0: 严重仲会导致火灾啊！了解电器标注嘅最大功率，慎防超负荷用电。
1: 听九零一，真系得
2: FM 九零点一，
1: 佛山人民广播。

0: 从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各位听众早晨，我是文婷，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顺德早晨。
2: 各位早晨，我是卡图，今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
1: 今日是寒露，是24节气的第17个节气，秋季的第5个节气。寒露时节，露水更浓，寒气更重。寒露节气之后，昼渐短，夜渐长，日照减少，有时会有冷空气南下。昼夜温差较大，并且秋燥明显。寒露之后养生，应该多饮水，注意保暖。
2: 落嚟关注天气情况，气象台预计今日白天顺德系晴间多云，气温介乎22到30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40%到70%，吹两级嘅东北风。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系良，首要污染物系臭氧。提醒各位，目前顺德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天气持续晴朗干燥，需要注意森林防火同用火用电安全。
0: 品质大量，
3: 创新容贵，
0: 宜居邻教，
3: 匠心立流，
0: 水稳不教，
3: 花香层村，
0: 水绿落松，
3: 智慧龙岗，
0: 水乡杏坛，
3: 山水君安，
0: 顺德镇街行。
3: 顺德城央金融都会，文化奉承，品质大量。
1: 佛山咖啡文化周2.0国庆假期在顺峰山公园举办，近60家国内外顶流咖啡品牌从云南原乡、亚洲各国汇聚在这里，吸引众多咖啡爱好者，不用行出顺德就可以一站式品尝到各地咖啡。
2: 值得关注的是 ACU 亚洲咖啡联盟协会中国区咖啡冲煮大赛首次落地佛山，来自中国以及是亚洲各国的顶尖咖啡师齐聚顺峰山下，展开技艺和风味的巅峰对决。佛山市咖啡师职业技能竞赛亦都在国庆期间同步上演。
1: 10月1号德胜滨水运动公园开园仪式在公园起点广场举行，广东省首条获中国田径协会认证的五星级智慧健身步道亮相，滨水 Chill in Park 生活节同步启幕。公园集路跑、骑行、休闲于一体，自顺德客运港延伸至伦教百里芳华、串联德胜体育中心、云路片区等优质资源，定位大湾区路跑网红目的地。
2: 公园入边的21公里智慧步道是广东省首条获得中国田径协会认证的五星级智慧健身步道。步道深度融合 5G AI 物联网技术，全线布局9个智能数据采集站，实现千分秒级的精准计时，并且通过芯片识别加人面识别双系统，支持跑者在任意站点起跑，一键获取电子成绩证书，具备承接专业路跑赛事的能力。
1: 开完当日，大湾区跑团联赛鸣枪开跑，跑团与市民跑友沿滨水赛道同场竞速。10月1号至3号趣味运动会、亲水大作战、美食文创市集等系列活动持续上演。10月2号、3号举行户外瑜伽、 K-pop 随机舞蹈、动感尊巴、月式露营等活动，为市民休闲假期提供了多元选择。
2: 顺德区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韩军表示，公园的建成对提升城市品质、增强市民获得感具有重要意义，未来将会令到专业赛事同市民健身可以在同一片水岸相遇，为市民游客营造游顺德、品水乡、享运动、悦生活的文旅新场景。
1: 10月6号晚2026大梁鱼灯会在大梁星平社区举办，康瑞府广场上鱼灯舞、击鼓巡游等轮番上演，超300人的巡游队伍从康瑞府出发，途经隔江大街、清辉路、华盖里直街、华盖路步行街、乔珠广场，最后折返回到康瑞府。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既有传统6米锦鲤大鱼灯，更有特别定制的10米大鱼灯。两盏大鱼灯由非遗传承人潘志刚师傅团队历时1个月精心制作，寄予

0: 月感受前程，万物向荣的美好祝愿。
1: 今届鱼灯会以鱼生万物为主题，活动为期两日，集合民族巡游、鱼市市集、鱼灯展、鱼灯宴、艺术展览、社区互动体验等多元板块，活动吸引了几万名市民游客参与。
0: 本届鱼灯会上，大良升平社区十光艺社正式揭牌，列至综合文艺团队集结100多名核心成员，汇聚声乐、戏乐、舞蹈、戏曲等各类文艺人才，将扎根社区开展公益为民演出，深耕大良鱼灯非遗资源，打磨鱼灯主题舞蹈、沉浸式鱼灯巡游等特色节目，依托小红书等线上新媒体渠道向外推介顺德本土民族，坚持公益底色，持续深耕本土文化传播。
1: 国庆假期，顺德欢乐海岸 Plus 推出潮玩广府街头文化艺术节，将在地非遗、戏剧、巡游、快闪等元素散布在园区各个角落。超过100场特色演出轮番登场，为市民游客献上了一场沉浸式的文化盛宴。
0: 潮玩广府街头文化艺术节在10月1日至5日举行，每日晏昼的3:30至晚黑的9:00，在顺德欢乐海岸 Plus 的牌坊广场、戏院、购物中心、水舞台、玫瑰广场等多个场地轮番上演，内容涵盖舞蹈快闪、灯光舞轮、灯光舞龙、巡游表演等，精彩不断，为市民游客打造一个充满广府风情与潮流活力的国庆假期。
2: 自造高地，滨水名城，公园荣桂。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近日在上海圆满收官，来自顺德荣桂的廖俊杰勇夺数控车项目金牌，助力中国队时隔一届重夺这个项目的世赛金牌。
0: 世界技能大赛每两年举办一届，近年来顺德一批优秀技能人才接连在世赛舞台上绽放光芒，其中陈其亮拿下了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珠宝加工项目的银牌，周楚杰斩获2022年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赛数控闪项目金牌，龙伟杰夺得了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数控闪项目金牌，陈万兵则拿下了该届赛事的数控车项目银牌。
2: 汉墨之乡五金小镇，匠心勒流。
1: 国庆假期期间，勒流街道始终紧绷安全弦，压实安全责任，统筹揸好安全生产、城市运行保障等工作。通过领导带队督导，多部门联合排查，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其中勒流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陈挺贤带领综合执法队开展富安工业区企业安全生产检查，重点核查厂区设备运维、隐患排查、防汛设施配备等情况，要求强化极端天气应急联动，快速处置排水防汛问题，保障企业生产安全稳定。
1: 勒流街道党工委委员、办事处副主任潘志渊带队到核区的花场、养殖场开展安全检查，发现存在枯枝杂草、养殖物料等易燃物品违规堆放隐患，以及电线乱拉乱接、线路老化、超负荷用电等问题，责令整治并且督促落实雨天安全防范措施。
0: 勒流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李毅斌带队开展城市管理全域巡查，覆盖勒北道口、市政公园、公厕、主次干道及原家商铺，现场排查整治5处商铺违规户外广告、占道彩旗问题，全部完成即时整改。
1: 勒流应急办对核区的轻工纺织、危化学品生产等重点领域企业开展安全生产检查，发现部分企业存在电器线路乱拉乱接、消防山前杂物堵塞通道、部分机器未张贴安全操作规程、可燃气体探测器未使用防爆套管、气体探测报警终端缺少备用电源，以及是丙类仓储区照明灯具不防爆等的问题，责令相关企业限期完成整改。
0: 国庆假期，勒流街道各部门、各村社区共同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行动，累计出动930人次，检查各类场所461家，排查安全隐患517项，全部责令整改并跟进闭环管理。
1: 为了扎实做好国庆假期之后的复工复产安全防范工作，有效化解节后安全风险，坚决规范、坚决防范压制生产安全事故发生。10月5号，勒楼街道组织召开国庆节后复工复产安全培训会议。培训环节，街道应急办、专职消防队分别开展节后复工复产安全专题授课，围绕节后四大突出风险突出的安全风险，包括人员节后综合征、设备长期停运故障、企业重生产轻安全管理、秋季干燥火灾高发环境风险进行细致讲解，明确复工复产三不复工底线，并且针对粉尘泄爆、有限空间作业、消防安全等重点领域提出专项管控措施，要求企业完善应急预案，按需开展针对性应急演练，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0: 10月5号至6号第18届东陵杯冬润云锦羽毛球公开赛在勒楼育贤学校体育馆顺利收官。经过激烈角逐，混合团体公开赛中甲一国际队摘得季军，大益粤语队获得亚军，永杰艺语俱乐部获得季军。
2: 顺德早晨，开启精力充沛的一天。顺德早晨，早晨顺德。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8:15。
3: 901，交通消息。
1: 好啦，咁已经嚟到8:16啦，同各位揸车路友记得刷新最新嘅交通路况。先嚟望一望学校周边吓，咁收到咧德胜小学周边路段啦，包括长和路同埋碧水路咧，现时系车多缓慢嘅。咁要途经嘅揸车路友记得俾多少少耐性。再嚟睇睇咧其他嘅缓慢路段，收到南国西路邻桂路口双方向继续布慢当中噶。咁另外邻桂路安利特大桥往邻教方向要排队。转过嚟望一望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方向有车展啦。德胜大桥双方向咧，现时都系唔多好走嘅。咁啊，睇埋高赞大桥啦。咁啊，因为有施工嘅原因咧，现时往杏坛方向咧车多排队噶。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继续布慢啊。好啦，呢节交通消息我哋暂时收到咁多，祝各位一路顺风，平安到报。
3: 轻松启程，平安到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2: 本次交通消息特别鸣谢荣华龙凤喜饼、荣华蛋卷。
4: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5: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6: 苏炳添亚洲冠军。
5: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7: 3、2、1，茄子。
8: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9: 纸箱、木屑、塑料、纺织原料、粉尘极易引燃，厂区、仓库应该及时清理可燃物，作业现场配备灭火器材，电器线路要定期检修，有限空间作业记得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一旦发生险情优先报警，严禁盲目施救，危化品要分区存放，做好防静电巡检，工人安全教育好关键，千祈唔好疲劳作业，星星之火可成燎原之势，一念疏忽酿成终身悔恨，守住安全生产底线，构筑安全防火墙。
3: 顺德区正风寒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2: 10月13号，顺德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上线，将就顺德嘅文旅市场、演艺经济、体育赛事、文化建设以及全民健身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10: 我是顺德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韩军。如果您有任何意见或建议，欢迎您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我们期待和您的交流。
2: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
11: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3: 听901，真幸福。

0: 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水稳不教，自创未来。今日不教。
2: 10月7日，北滘镇副镇长梁浩然带队联合镇应急管理办公室、镇消防救援所组成专项督导检查组，深入辖区重点生产经营企业开始安全生产联合督导检查。
3: 检查组重点对企业生产作业现场安全防护措施落实、消防设施器材配备与维保、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畅通情况、员工安全教育培训开展等关键环节进行了全方位细致排查。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严格对照安全生产规范标准，对发现的部分安全隐患现场向企业负责人逐一反馈，明确整改要求与时限，同时要求企业时刻保持警醒，坚决克服松懈麻痹思想，紧盯生产运行中的风险点，常态化开展内部安全自查自斗，把安全生产各项举措落细落严落实。
2: 国庆假期，2026年中国击剑俱乐部联赛第四站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这个是中国击剑协会 A 级赛事首次落地佛山，来自全国各地近4000名击剑选手参与。赛事设置花剑、重剑、配剑三大剑种，组别涵盖少儿组、青少年组和成人组多个年龄段。
3: 击剑运动被誉为格斗中的芭蕾，兼具竞技性与观赏性。今次赛事落地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优质的场馆硬件配套为数千名剑侠提供了专业的竞赛舞台。不少竞赛家庭以赛为媒，在紧张激烈的赛事之后，沉浸式地感受顺德独特的城市魅力。
1: 湾区极点，舞街之城，今日陈村。
2: 国庆假期，2026首届花园美好生活季暨顺德美食周在陈村花卉世界举办。今次活动创新构建一族一客一馆加全域花场联动的空间格局。芳华大道花园景观主轴汇聚实景花园集群。业内顶尖园林设计师原创作品实景落地陈村花卉世界。中心广场美食核心区集结世界美食之都顶流餐饮矩阵，汇聚近100家精品美食摊位，严选寻味顺德金凤凰餐厅等大众点评必食榜品牌，涵盖顺德本土美食、湾区特色风味同埋网红潮流美食，打造年度风味盛宴。
3: 活动打破了传统展会单一日间运营模式，打造奏响繁花夜逛潮集的全时段文旅消费闭环，实现日间松弛慢生活、夜间潮流夜经济的双向赋能。日头市民游客可以漫步实景花园集群，逛主题花卉展览，打卡小众植艺空间，参与花艺手作 DIY， 解锁治愈松弛的度假时光。而夜间花见音乐会每晚准时开演，华语金曲、治愈民谣、国风流行等连番唱响，带来自然与艺术交融的视听盛宴。
2: 依托今次花园美好生活季的流量优势，陈村联动北滘、乐松、顺德北部三个镇，创新推出一票通玩全域惠民票根经济模式，打破镇域文旅壁垒，实现资源互通、客源共享、消费共促。
1: 精彩诚心，活力创新，乐业乐居，水绿乐松。
3: 国庆假期走进顺德区机关大院顺德优品展十镇街主题展区，乐松镇以乐享国庆从心而悦为主题，带来丽园渔夫、元记云饺、浪灯服装、灰索与腾冲楼市陶塑公仔等本土好物，供市民游客一站式打卡中式雅致风乐松好物体验空间，沉浸式感受乐松产业发展活力与深厚的人民底蕴。
2: 10月1日至3日，乐松亚乐泰连续三日开启浪漫霞光草地音乐会，多组乐队轮番登台表演。现场不单只有音乐，营地依托原生态自然风光，精心设置多个的国庆主题打卡点位，还有气球小丑巡回互动、梦幻泡泡秀等，令到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尽情唱响假日欢乐。
3: 国庆假期，乐松镇怀旧菜技能竞赛暨国庆美食周在乐松天佑城启动，美食市集汇聚各类本土特色美食，市民可以扫码参与抽奖，领取餐饮消费券、影视门票、调味礼盒等惠民福利。
1: 智慧龙岗梦想家园，龙岗报道。
2: 国庆假期结束，企业陆续复工复产，正是安全风险易发高发的关键节点。昨日龙岗镇开展复工复产安全专项检查，检查组重点检查企业设备开机前安全排查、电器线路检修维护、危险作业审批、员工返岗安全交底等的工作落实情况，重点整治假期停工遗留隐患、从业人员思想松懈等突出问题。
3: 针对现场排查发现的隐患，检查组现场明确整改要求，限定整改时限，严格落实闭环管理，坚决杜绝企业带病复工，严防之后生产安全事故反弹。当日龙岗镇仲组织召开高风险工贸企业安全警示教育培训会，聚焦复工复产、粉尘泄爆、有限空间、机械伤害等重点领域，精准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
2: 国庆假期，龙岗各个村居的活动热闹开启，其中10月6号 ,2026 年广东顺德第二届水上畅游暨龙岗金竹竞渡活动在龙岗佐滩村金竹溪激情启幕。上千名的游泳爱好者相聚金竹滩，以泳会友，沉浸式感受岭南水乡水清岸绿的独特魅力。
1: 行运水乡，自造新城。今日杏坛，
3: 杏坛镇委镇政府高度重视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作出周密部署安排。年一例镇党政人大领导班子和各职能部门聚焦重点行业领域，全力推动隐患排查治理，以务实举措维护节日期间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10月6号，杏坛镇党委副书记、镇长胡永峰带队，联合专职消防队、镇应急管理办公室组成检查组，深入辖区洗水漂染、印刷场所，开展节日安全生产专项检查。检查组重点核查了漂染工序所使用的危险化学品的存放规范和使用台章，检查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性、疏散通道畅通情况，排查电器线路铺设规范和防爆设备的使用情况，并且现场抽查员工应急处置实操能力。
3: 10月6号，检查组对逢碱水乡景区开展实地督导检查，重点检查村民设置收费厕所问题，对发现问题现场提出整改意见，切实防范各类风险隐患的发生。
2: 10月7号，杏坛镇党委委员张海东带队检查工程项目安全生产、工人工资、蚊媒防疫管理工作，检查员到岗离职情况，现场检查相关管理工作的档案材料。
3: 在强化国庆假期安全检查的同时，杏坛镇应急管理办仲结合当前安全生产形势，开展事故警示培训活动，通过事故警示、案例分析等，督促企业分析自身危险因素，要求企业制定完善应急救援预案，并加强演练，提升员工自救能力，强化企业本质安全。
1: 湾区之心，小龙故里，山水君安。
2: 国庆假期，君安镇聚焦重点领域，压实层级。压实层级责任，统筹各职能部门、各村社区，重心推进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常态化揸好隐患排查、安全宣传、专项督导，实行清单化管理、闭环式整改，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国庆假期，全镇累计排查。

0: 生产经营单位327家次，排查梳理各类安全隐患672项，已经完成整改233项，剩余隐患都建立了台帐，限时闭环整改，确保隐患动态清零，风险全程可控。
1: 接落嚟，君安镇将持续深化企业生产、文旅运营、山林防火、在建工程等重点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实行清单化管理、闭环式整改，常态化开展安全宣传教育，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守牢安全底线，护航全镇的高质量发展。
0: 李小龙乐园二期换新系列活动近日重磅发布，大湾区首个功夫主题飞越丛林探险乐园正式开业。活动现场同步对外公布乐园二期多项重点建设项目，以及系第四季度系列文体活动。
1: 飞越丛林探险乐园是李小龙乐园联合深合公司合力打造的重点业态，项目设置六条梯度不同的探险线路，可以满足三至五十岁全年龄段游玩需求，并深度挖掘功夫文化内核，将木人桩、双节棍造型装置、功夫沙袋等功夫理念巧妙融入闯关场景，让游客化身丛林舞者，在户外运动中感受功夫文化魅力。项目既适配家庭亲子出游，亦可以满足好友结伴、企业团建拓展等多元需求，为乐园功夫加生态融合发展增添全新实景体验载体。
0: 二期多个重点项目目前正加速推进，构建多元文旅配套体系。其中乐园同步推进顺德首个水上游船观光提升项目，对现有游船设施进行全新升级，设计引入无人驾驶电动游船，提供水上观光、夜游、轻社交等新体验。功夫学堂亦都将会全新亮相。乐园联动金甲体育规划建设功夫休闲巴、功夫体验馆、功夫课堂以及小型专业赛事空间，打造顺德首个国际搏击运动员交流中心。随着国庆假期的到来，李小龙乐园第四季度重磅文体矩阵也都正式登场。除了在国庆假期开启首届农夫生活节，11月14号 ,2026 顺德环山越野赛将会正式开跑，赛事设置专业团队竞技、亲子接力双赛道。11月27号到29号，李小龙乐园将会继续举办顺德功夫日主题节庆活动，纪念李小龙诞辰86周年，并且举办2026年顺德双节棍邀请赛。活动创新打造川舞特色功夫 IP， 推出武馆共创的功夫市集，广邀港澳以及海外武术爱好者齐聚乐园，同台切磋武艺，令功夫文化可观赏、可互动。
1: 首期国际功夫训练营亦将在这一期间正式开营，面向海内外功夫爱好者开设系统化课程，学员可以学习咏春、木人桩、双节棍等功夫，同步深度体验本地非遗美食、功夫文化探访。学习结束后颁发结业证书，向外广好顺德君安李小龙故里的小镇故事。
2: 带你上班路上听世界，顺德早晨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早晨8:32，
4: 惠美尊按华府，贵伴宗族心意按府，惠美大城巨惠加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量贵伴河北岸，恭迎品鉴，详询273.83.7。人生百味，至纯好味，红丽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丽红米酒。
5: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6: 你好，你的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7: 诶，你好你好，你那条裙摆呢就快掂到个单车辘㗎啦，你小心啲踩滑。
8: 你好，母婴室喺前面，转咗直行就到㗎啦。
9: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7: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飲杯水再扫啦。
10: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的阳光。
11: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1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3: 各 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4: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 62%， 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5: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6: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7: 门前正，街巷清，
1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9: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20: 中秋连住国庆，双节交替，同父母分隔两地，往往就更加能切骨地感受到每逢佳节倍思亲。这个双节不能够在父母旁边的你会想起怎样的情景呢？每个人脑海的情景可能都会不一样，但若果此时此刻你眼里面泛起泪水，那那种味道一定是相似的，因为这个就是每逢佳节倍思亲的味道。我们都在语文课本中读过朱自清的《背影》，它被誉为天地间第一等至情文学，令人难忘的可能是那肥胖的青衣面袍、黑色马褂的背影，但很多年后耿耿于怀的或者其实是那句话。我那个时候真是聪明过分。原文中父子在南京的分别，本来计划托熟悉的茶房同去，并且再三嘱咐甚是仔细，终于都是放不到心，来到了车站又忙住同脚夫讲价钱，送上车，为儿子拣定咗靠车门嘅凳，铺好紫色大衣，嘱咐路上小心，又托茶房照应。其实呢个时候，作者嘅心里仲暗笑父亲嘅迂腐。如今再谂，朱自清原文就话：嗰个时候真系太聪明啦。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在目送他的背影中渐行渐远，大概这个就是长辈和我辈的幸福牵系。一个普通的傍晚，红绿灯前，一辆平凡不过的电动车上，一位女孩子紧紧地抱住了驾车的男子，听不见耳语欢笑，亦看不到出格的举动，只是紧紧地抱住，却流露出无尽的甜蜜和幸福。老不老以及人之老，幼不幼以及人之幼，这个画面能为我带来幸福的共鸣。于是我没有吝啬自己的大拇指，为的就是将我感受到的这份幸福感表达出来，令它传播开去。
19: 如果你对今期话题感兴趣，欢迎来到逍遥游 V 加公众号互动留言。逍是肖邦的逍，逍遥游后跟字母符号 V 加。
21: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2: 听九零一，真系得。

顺城千年文物，德润万家烟火，从水乡古埠到现代都市，岁月喺呢度留下星星印记。听见顺德，读懂真实嘅顺德。

0: 大家好啊，又是听见顺德啦，我是文婷啊。前几期节目呢，我们就扎根顺德本土，了解了顺德的双鸡鱼塘、孖姐菜、市井小食啦，体会了精耕细作的工匠精神，读懂了祠堂里面宴席的饮和食德。好多听众呢都会问㗎喇，我哋顺德美食唔通一直都只係守喺顺德嘅呢片水乡土地上咩？
1: 其实呢，早喺200多年前咁借助海上丝绸之路啦，同埋广州十三行嘅商务浪潮啊，顺德嘅味道其实呢已经行出咗顺德嘅河涌塘基啦，亦都登上咗呢对外贸易嘅大舞台嘅。我哋睇返呢廖心泰主编嘅双鸡鱼塘孕育顺德美孕育顺德生态美食第一章第四节呢，就专门讲到咗呢一段嘅历史㗎。双鸡鱼塘产出嘅生丝呢运往海外。

0: 此同時咧，順德嘅廚藝亦都順住呢條貿易航道開啟咗對外交。对外交流的旅程啊。
1: 咁今日嚟到顺德美食系列嘅第六期啦，我哋就穿越返去清代嘅广州口岸下，去睇睇十三行嘅餐台上见证住海上丝路带嚟嘅呢一场美食相遇啊。
0: 讲起广州十三行呢，好多人第一印象都系丝绸啊、茶叶啊、瓷器啊呢啲外贸嘅买卖啊，但系好少人知道嘅呢，就系佢同顺德呢亦都有住千丝万缕嘅联系㗎。咁喺清乾隆22年啦，清政府咧关闭咗其他嘅通商口岸，广州就成为咗全国唯一对外通商嘅口岸啦。嗱，呢个就系历史上边咧著名嘅一口通商政策，海外嘅各国商人咧全部聚集喺广州十三行，咁大批量咧去采购中国嘅生丝啦。嗱，咁巨大嘅海外市场需求啊，亦都直接刺激咗珠三角桑基鱼塘嘅蓬勃发展啦。
1: 冇错啊，咁巨大嘅海外订单摆喺眼前啦，顺德就掀起咗一波又一波弃田筑塘、废稻树桑嘅热潮啦。嗱，家家户户种桑养蚕，生产出嚟嘅生丝咧，从顺德容祺啦、金竹港啦装上船只，顺住河道运到咗广州十三行，再畅销全世界。咁书里面有一句话啦，就系、是、一船生丝出，一船白银归，丝船运走蚕丝啦。返航嘅船舱里面反而系装满晒白银，令到顺德赢得咗南国丝都、广东银行嘅美誉。而富足嘅经济咧，唔单止滋养咗本地嘅饮食，亦让唔少嘅顺德人奔赴去省城，即系广州，投身十三行嘅商贸啊！
0: 嗱，讲到呢度咧，亦都要同大家讲一段咧旧阵时咧水乡行船嘅小故事啊！咁啊，当年咧从顺德容祺去到广州十三行咧系冇公路嘅，咁啊全部都系靠内河嘅木船啦。运丝绸嘅船工咧，天未光咁啊就要开船噶啦，咁啊一路顺住河道咧向下游去行。船上边咧除咗生丝之外吓，咁啊船家咧亦都会带一啲咧自己腌嘅大头菜咧，同埋鱼干啦。咁啊路上边咧会煲啲粥，咁啊食大头菜同埋鱼干去充饥嘅。去到广州之后，咁啊卸低咗呢啲蚕丝咧，就再将一箱箱嘅银元啦，咁啊同埋咧外地嘅一啲货物咧系运翻去顺德噶。日复一日，咁啊一条条木船咧穿梭喺河网之间，既系贸易通道啊，亦都慢慢成为咗美食啦，以及系手艺流动嘅通道噶。唔少顺德嘅手艺人啦，同埋厨师啦，就系搭住呢啲运丝嘅便船啦，去到广州去揾食噶。
1: 咁当中咧都有唔少顺德籍嘅行商啦，系活跃喺十三行噶。咁书中就列举咗唔少嘅人物，譬如资源行嘅黎光华、西城行嘅黎光远、福隆行关成发，仲有谭氏家族嘅谭康官、谭世京。咁其中龙岗出嚟嘅商人尤其多啊。咁佢哋长期同国外嘅商人打交道啦，眼界开阔，家底殷实。屋企里面招待外商啦、宴请宾客啦，肯定需要厨艺高超嘅厨师噶啦。于是咧，一大批顺德厨师就被请到咗十三行行商嘅府邸去厨房里面。
0: 嗱，呢度咧亦都有一段咧好有意思嘅历史细节嘅。喺嗰个年代咧，可以请到顺德厨师咧去整家宴啊，吓咁啊，喺十三行嘅富商圈子入边咧，系一件好有面嘅事嘅。唔理系接待嚟中国做生意嘅外国商人啦，定系宴请各地嚟嘅官员啦，行商们咧都以可以请到顺德厨师去煮餸咧为荣噶。就是咁样啦，顺德厨师咧就走出顺德水乡，喺广州十三行嘅大宅灶台上边啦，就开始大放异彩啦。
1: 系啊，咁呢度仲有一段咧，系老商行府邸里面嘅生活往事啊。十三行嘅富商宅院咧，规模都好大噶。咁佢哋屋企咧会养住一整个后厨，即系成套班子吓。咁啊，厨房里面嘅师傅咧，多数都系嚟自珠三角各地嘅。咁但凡有重要外宾贵客到访啦，行商咧一定会专门点名叫顺德嘅师傅过嚟做主厨嘅。嗱，普通家宴咧就交俾第二啲师傅，但系招待重要客商嘅大宴席咧，必须要交俾顺德师傅啊。呢个足以见得当年顺德厨艺喺广州上流圈子里面嘅口碑啦。
0: 行商嘅家宴啦，同顺德乡村祠堂嘅宴席咧，完全唔一样噶吓。咁啊，嚟饮嘅宾客身份咧就比较复杂啦。咁啊，既有本土嘅士绅官员啦，亦都有嚟自海外嘅各国商人嘅。咁所以一台宴席咧，既要照顾中国人嘅口。

0: 口味啦，亦都要兼顾咧外国人嘅饮食习惯。嗱，呢个亦都系倒逼厨师啦，唔可以净系识做传统嘅水乡家常菜嘅，亦都要学识变通融合啊。
1: 冇错啦，冇错啦。嗱，文婷咧啱先已经喺我哋嘅佛山家 A P P， 我哋花生板块吓，我哋直播紧嘅节目《听见顺德》吓，今日系讲到我哋嘅顺德美食系列十三行嘅餐桌啊，海上丝路与顺德菜嘅对外相遇。咁啊，如果你对十三行嘅记忆啊，或者系对我哋走出去嘅顺德名菜有啲乜嘢谂法嘅话咧，欢迎都上嚟一齐分享下吓。
0: 系啦，咁啊，我哋亦都讲到十三行嘅顺德家宴啊，咁啊，亦都系即系离唔开咧历史上边咧非常之有名嘅白鱼宴嘅。根据谭元亨先生嘅研究记录啊，1786年啊，顺德直行商谭世京啦，同十三行赫赫有名嘅潘启官就联合举办咗一场嘅盛大宴席噶。嗱，呢场宴席咧接待中外宾客啊，分两边去开席噶，一边咧就系上地道嘅中式名菜，咁啊另外一边咧就专门为外宾咧准备咗西餐宴食啊。
1: 话喺中西合璧喎吓。咁我哋见到啦，呢场宴会嘅核心食材咧，正系嚟自我哋顺德金竹溪嘅河鲜啦。咁佢聘请咗我哋嘅顺德主厨啦，嚟到宴席上面咧，去同大家去做呢个一鱼百味啊。咁啊，将各式嘅鱼鲜菜式咧轮番咁拎上嚟。咁啊，后世咧就将呢一场盛大嘅宴会叫做百鱼宴。而中外宾客咧食过之后咧，个个都竖起手指公，肯定都话呢场鱼宴好正啦吓。咁正系呢一场宴会啦吓，令到我哋嘅顺德厨师、顺德菜喺中外客商当中咧名声大振啊！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早晨8:46。
3: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嘅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4: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3: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

0: 顺城千年文物，德润万家烟火，从水乡古埠到现代都市，岁月喺呢度留下星星印记。听见顺德，读懂真实嘅顺德。
1: 好啦，今日翻嚟听见顺德噶，咁啊啱先报时之前咧，亦都讲到咗顺德金竹溪嘅河鲜啊，老一辈嘅顺德人咧都好熟悉啦，嗰一片嘅河道咧，河鱼系特别肥美嘅。嗱咁啊，讲翻咧，当年咧就办呢个鲅鱼宴之前啊，咁啊谭世京咧亦都专门派人咧坐船去到金。

0: 受到呢一场十三行百元宴嘅启发啦，去到京城之后又结合咗南北飲食，开启咗谭家菜嘅创作。咁而谭家菜后续又历经家族几代人不断咁打磨完善，形成咗后世知名嘅官府菜系。咁可以讲，顺德水乡嘅烹饪智慧系凭借住十三行呢一场宴席，一路向北影响到京城的官府菜系。
1: 这个是很奇妙的一条链条来的，桑基鱼塘产出的鲜活河鲜，顺德厨师就将水乡物化成为就这个台面上边的佳肴。十三行商贸提供了舞台，每一场家宴就将顺德味道向外传播，甚至间接催生了京城谭家菜。
0: 是啊，京城谭家菜其实就是当时清代很著名的官场上面嘅私房菜，咁所以咧，其实顺德嘅厨艺咧可以名扬四海咧，亦都得益于我哋十三行当时嘅呢种咁嘅风气吓。不过咧，美食交流咧从来都唔系单向输出噶。嗱，十三行系中外交汇嘅窗口，随住对外贸易、胡椒等等各类海外嘅香料不断咁流入我哋中国嘅市场，开阔咗我哋厨师嘅眼界。咁但系受到时代局限啦。当时主要是作为外来商品咁流通嘅，咁佢哋呢啲香料咧系冇大规模咁融入日常家常菜嘅烹制噶，而真正大量将南洋香料灵活咁运用喺顺德菜式，就系要到孖姐群体去到南洋之后先至得以实现下。
1: 十三行呢就好似一个巨大嘅美食中转站嘅。顺德餸呢，顺德菜吓，咪从桑基鱼塘走出去，咁喺呢度呢亦都可以睇到呢更加广阔嘅世界嘅。接触到外边嘅物产嘅信息啦，咪部分嘅餐饮理念呢又返到嚟顺德本土，咪亦都丰富咗呢水乡嘅菜式噶。
0: 我哋睇到下有啲听众就留言下，就话好多粤菜餐馆呢係会加入南洋嘅咖喱啦、胡椒啦，其实呢就係本土同外来味道嘅融合啊，冇错。文婷就好鍾意食嗰隻胡椒蟹，好正嘅。佢其实就係南洋菜式嘅融合嚟嘅。其实
1: 美食文化呢从嚟都唔係封闭㗎，咁喺交流碰撞当中呢先会不断生长出新嘅一啲样貌出嚟啊。
0: 嗯哼，咁啊呢度讲到呢，我哋再将成条时间线梳理下啦。咁其实好多人呢都会将桑基鱼塘呢係当成农业生产咁嘅模式，咁认为佢嘅价值呢只係在于养鱼啦、种桑养蚕咁样啦。咁但係从十三行嘅呢段历史我哋就睇得更加清楚啦。桑基鱼塘唔单止係农业，其实佢係农工贸一体化嘅完整体系嚟㗎。
1: 唐基呢就种桑养蚕，咪产出呢个蚕丝㗎。苏丝工厂进行加工，咪再由顺德籍嘅商人呢通过十三行就销往海外。换咗呢啲白银财富返嚟之后呢，咁财富亦都系催生咗高端家宴嘅。家宴呢又俾到顺德厨师呢系一个展示厨艺嘅一个舞台。厨师喺舞台上边对外输出厨艺，同时呢接触外来嘅飲食各类信息，再反哺返本土嘅飲食文化。一整条嘅链条呢系环环相扣㗎。
0: 其实都睇得出我哋古人嘅智慧，就系一路代代传承落嚟嘅嗰种包容共创嘅嗰种咁嘅风气吓。领风气之先，我哋顺德人顺德菜真係不得了吓。呢度呢仲有一个好值得我哋留意嘅历史脉络吓。十三行时期呢有少量嘅顺德厨师係随行跟住商队呢係去到海外通商㗎。咁佢哋呢係向外打开咗顺德人外出从事厨艺咁样嘅职业想象啊。真正大规模顺德女性背井离乡远赴南洋担任孖姐嗰个时代呢，仲系20世纪初世界经济危机冲击嘅呢个桑蚕产业。咁苏丝女工冇咗生计先至会大量出海，呢两者呢系存在观念上嘅铺垫，就唔系真正嘅因果关系吓。
1: 但我哋都要客观咁样睇到啦，十三行时代呢顺德菜对外传播咁亦都有佢嘅局限性喺度嘅。当年呢可以品尝到十三行顺德名厨手艺嘅呢，大多数都系富商啦、官员啦、外商啦，系属于上层社会嘅家宴嚟嘅，咁就唔系话面向普罗大众吓。咁顺德菜真正走向民间，走向更广阔嘅大众市场呢，仲系要等往后嘅一啲岁月啊。
0: 系啊，呢度又要讲翻段历史啦。正所谓世事变迁吓，喺鸦片战争

0: 之后呢，通商格局是改变晒，广州一口通商的时代结束了，十三行的繁华渐渐落幕，好多行商的家族呢是走向了衰落的。但是十三行留俾顺德美食嘅印记咧，就冇随住呢个码头商船一齐消失。
1: 首先第一个咧，佢亦都系证明咗顺德菜啦，自古以嚟就唔系话闭门造车嘅一个菜系嚟噶。佢骨子入边咧就有开放兼容嘅一个基因啦。嗱，咁第二个咧，佢亦都锻炼出一批见过大世面嘅顺德厨师噶，识得因地制宜，咁啊根据宾客啦佢嘅口味去调整菜式噶。第三个咧就系海外嘅物产啦，同埋饮食信息啦，亦都传翻入嚟岭南，咪为后世嘅菜式融合咧，系埋咗伏笔噶。嗱，第四个就系向外闯荡嘅职业道路咧，亦都从此被打开啦，激励一代代顺德厨师走出水乡，去到更远嘅地方去进行一个嘅谋生啊。
0: 我哋喺书入边咧睇到有一段好生动嘅评述，海上丝路送嚟商贸嘅机遇，十三行搭建起交流嘅平台。商机如堂，供给物质基础，多重条件叠加，先至造就咗呢场跨地域嘅美食相遇啊！
1: 好多游客咧，而家去到广州吓，会参观十三行遗址嘅。咁大家可能比较多嘅就系关注翻咧丝绸啦、茶叶啦、瓷器啦啊，呢啲可以睇得见嘅一啲商品嘅，就好少人有意识到咧，就系当年喺呢一片嘅码头咧流出去嘅，亦都唔单止系货物啦，或者系银两啦，会仲有睇唔到嘅饮食技艺同埋饮食文化喺度噶。
0: 咁讲完辉煌嘅十三行家宴啦，我哋可以做翻个对比下，十三行富商府邸嘅呢啲宴席咧，用料考究，宾客身份尊贵。而我哋之前节目里面讲到嘅顺德祠堂嘅围餐啦，食材咧多数都系取自我哋本土嘅鸡堂啊，服务宗族乡亲噶。咁呢两者咧，正好就构成咗顺德美食嘅两面，一面系登上通商口岸对外交流，而另一面咧就系扎根乡土，守护平民烟火。两者同源都是来自桑基鱼塘的贵赠啊。
1: 这个也都是刚刚好可以回应到我们第一期节目讲到顺德菜的一个特质啦。既有平民家常的一个底色，又有兼容创新的一个能力在这里的。不理是这个祠堂粗料精造的一个家常菜，定是十三行的行家家宴，也都是有融合变通的菜式的。底层的根基都是桑基鱼塘孕育出来对于食材本味的一个尊重。
0: 时光流转，昔日十三行码头繁祥林立的景象呢已经不复存在了。但当我们今日再品尝改良过的融合菜式，回望顺德厨师闯荡海内外的这些历史，依旧能够看到两百多年前那一场发生在十三行餐台之上的文化回响啊。
1: 丝绸就坐住海船咧，驶向世界各地。咁而顺德人嘅厨艺同埋饮食智慧，亦都借住商贸嘅风帆咧，系走出咗岭南水乡噶。
0: 以上就系今日听见顺德美食系列嘅第六篇。再次感谢大家嘅留言同埋分享啦。将你哋心目中嘅一啲美食啊，我哋顺德美味嘅回忆吓，一齐嚟分享。仲有就系本土同外来饮食融合嘅呢啲生活嘅观察，大家一齐嚟到我哋嘅佛山家，嚟到我哋嘅花生板块啊，我哋嘅顺德早晨，听见顺德嘅呢、这个栏目咧，一直都会将大家嘅呢啲心声一起去分享的。下期节目呢，我们就会将目光拉回来当代，去谈谈现代桑基鱼塘，看看古老的生态模式怎样给今天的顺德美食带来全新机遇。
1: 好了，今天的顺德早晨就到这里。本次新闻主播文婷卡图，责任编辑刘燕、李红梅，编审徐冠浩，节目监审朱佳发，多谢收听。
2: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3: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4: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2: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5: 孙女儿啊，挑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6: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2: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8: 901敬请各位对时，
9: 北京时间9:00。
10: 新闻日日如是，
11: 观点总有不同。
10: 神不公谈世界。
12: 佢喺上一期嘅节目里边，我就讲咗顺德太拼瑞气嘅顺峰山。佢如果话顺峰山系大家闺秀，咁我今期讲嘅龙宫锦拼山就好似一位隐于市井嘅傻地僧。佢虽然海拔仅系172米，之但系曾经系顺德嘅第一高峰，更加创住另一座工业重镇厚重嘅文脉同埋风骨。锦拼山嘅历史比你想象之中更加久远，山脚下边嘅国命寺唐代就有噶啦，计落有1300多年，系顺德记载里边最早嘅寺庙。以山顶嘅紫云阁，传说源于汉晋年间，因山嘅古名紫云而得名，同大家熟悉嘅柏林寺齐名，合称顺德两大瑰宝。以前龙宫别景里边嘅古紫衬蓝嘅景色，讲嘅就系到啦。佢只不过紫云阁期间亦破败过，全靠龙宫人众人拾柴火焰歌嘅精神，喺1997年将佢重修起身，使到呢一座古寺重新焕发光彩。嚟间嘅锦拼山早就已经融入咗本地人嘅生活，每年正月26日，传承千年嘅省级飞位观音开库就喺度举行，数以万计嘅市民攞住风车登山祈福。满山风车转，处处祈福声，求嘅是风调雨顺，更加是大家对未来的期盼。佢嚟间嘅锦拼山就已经成为人们休闲健身的森林公园。环山步道串联起古位置同埋新风景，佢冇围墙，亦唔收门票，就好似龙宫呢一座城市嘅性格咁，务实内敛，不张扬，却住有份量。
7: 顺德公谈世界，
13: 讲完转数，听晓转数。
7: 901交通消息。

0: 好啦，呢、這个钟数呢同大家去更新一下我哋嘅交通路况。缓慢嘅路段有安里特大桥往伦教方向呢系慢紧嘅。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方向呢车仔比较多。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呢都需要你俾多少少耐性嘅。好啦，咁今节嘅交通消息先更新到呢度，祝你一路平安，我哋稍后再见。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2: 云贵秋色，六天动车团，顺德人专属召集啦！
3: 唔使自驾，唔使做攻略，打卡625米世界第一高花岗峡谷特大桥，由尼珠河大峡谷、大山包、小西藏，
2: 沿途有一个地方秋色绝美，但你可能从未听闻，即刻搜索小草吧。坝是堤坝的坝，你就知道有几靓。整片山林从绿变成红变成金，漫天遍野的红枫彩林，溪流飞瀑穿过斑斓山谷，小心靓到窒息。
3: 住六支龙井温泉酒店、宜良枫叶酒店、温德姆酒店，亲手摘超通溏心丑苹果、桂安梅园赏绣球花，
2: 更专享景郊大礼包，即原价424元的景区内交通。包括缆车、电梯、游船、观光车都唔使再俾钱，
3: 名额有限，快打2996-3001，2996-3001，前往口岸过滤。

0: 国营业部锁定名额啦。
1: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2: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3: 十月十三号，顺德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上线，将就顺德嘅文旅市场、演艺经济、体育赛事、文化建设以及全民健身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4: 我是顺德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韩军，如果您有任何意见或建议，欢迎您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我们期待和您的交流。
5: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6: 遇见真我，美在悦己，顺居有顺，装点幸福家，敢潮敢做，顺德智生活。周一至周五早上9:00-10:00，朝朝得食，美好生活正在进行时。

早晨，早晨啊！哇，嚟到我哋假期之后嘅第一日啦。咁呢个国庆假期呢啱啱过啦，大家仲有冇话喺度回味緊假期里面所发生嘅事呢？如果呢 你假期嘅呢个期间呢係冇出门嘅话呢，或者係仲未玩够呢，下面呢同大家去回顾返一下。咁睇下后续嘅话呢，仲有啲我哋一啲活动嘅一啲跟进嘅一个情况咁样啊。对于我哋嘅呢个国庆节，我哋顺德究竟是有几热闹呢？我就用一句说话来总结，就是有十米的这个大鱼去大鱼灯去点亮我们的这个初秋夜，有咖啡香里面看这个球赛，还有机关大院免费停车，还送这个文艺演出，一条一条跟大家讲。先讲讲最震撼的是什么呢？就是大量的鱼灯会。10月6号晚呢，升平社区康瑞府过百盏嘅呢个鱼灯係逐一咁样亮起㗎。今年呢最抢眼嘅係一条10米长嘅大鱼灯，係由非遗传承人潘志刚师傅团队用咗一个几月嘅时间呢係手工去扎作嘅。咁当晚嘅话呢，超300人嘅呢个巡游嘅队伍啦，从康瑞府出发，咁係途经呢个隔江大街啦、清辉路啦、华盖路、步行街啦，最后係折返嘅。咁沿途呢，哇，真係万人空巷啊，几万名嘅呢个市民游客係塞满咗呢个街巷嘅。咁手机相机啊，哇，到处都系啊，呢个闪光灯啊，即係橙到闪到非常橙眼啦。咁有从呢个江门嚟嘅游客都话啦，啱啱好系遇上呢个鱼灯巡游嘅，真系太好彩啦，亦都系太靓啦，觉得咧呢一程咧真系嚟得非常之抵嘅。咁新编鱼灯舞咧系首次公开演出啦，咁系吸取咗传统嘅舞龙舞狮嘅呢个灵感，表演者咧手持呢个鱼灯啊，伴随住呢个锣鼓系翩翩起舞嘅，咁将水乡荷塘里面嘅呢个群鱼跃动嘅呢个姿态呢係还原得活灵活现啊，非常之靓嘅。咁唔知道我哋嘅各位听众朋友呢，有冇话10月6号晚啊去到现场去睇呢，有冇影返啲靓相呢？有嘅话呢，大家都可以嚟到佛山，我哋呢个APP 佛山街 APP 跟住呢上到去我哋嘅呢个花生板块啦，朝朝得食嘅呢个节目留言板，可以去分享一下你啲靓相啦，係咪分享一啲精彩嘅瞬间都 OK 㗎。好啦，咁讲完呢、這个鱼灯会啦，再讲讲佛山我哋顺峰山佛山顺德顺峰山公园嘅呢个咖啡。

文化周 2.0 啊，9月30号到10月6号呢，有差唔多60家嘅国内外嘅顶流嘅咖啡品牌啦，係从云南啦亚洲各国下汇聚到呢度，变身大湾区首个嘅移动咖啡庄园啦。咁现场呢仲可以係亲手体验从选豆啦呢个烘豆啦到冲一杯我的咖啡嘅呢个全过程嘅。而且呢 ,10 月3号晚呢个永丰杯大良街道第十届川居篮球联赛半决赛呢亦都喺顺峰山系火热开打。嗱，呢个咖啡香啦，再配上篮球嘅呢个精彩嘅一啲画面啦，我哋亚洲第一牌坊底下灯火璀璨啦，呢个就系顺德嘅初秋夜啦。大家都知道啦，顺德系全球嘅咖啡机之乡啊！咁啊，全球近80%嘅呢个咖啡机咧，都系产自中国啊！每出口三部，就至少有一部系嚟自顺德嘅。咁啊，大良咧正系呢个核心嘅承载区啊！咁讲完以上嘅两个活动啦，咁仲要讲一件特别暖心嘅事，就係顺德区嘅机关大院国庆期间呢再次系免费开放嘅。10月1号到7号呢，院内系超过1600个嘅车位呢 ,24 小时免费，唔需要预约嘅，即停即走。咁大院呢仲搭起咗十镇街企业主题展区，名优工业产品啦，特色美食啦，同埋非遗文创啊，一站式去俾你体验嘅。咁会议中心一楼呢仲有城市建设啦、产业升级嘅一啲老照片展。区文广旅体局仲组织咗文艺嘅呢个团体呢喺大礼堂嗰度演出嘅。咁黑胶音乐会啊、黑胶音乐分享会啦、本土乐队流行音乐会啦，系轮番上演嘅。咁有睇过嘅市民咧，都话吓呢个假期咧，即系唔想去太远地方去游览啦，吓喺屋企门口咧就可以听到呢啲高质量嘅音乐会，感觉咧仲系非常之写意噶。咁成个嘅双节假期呢係顺德推出咗170项嘅文旅活动啦，即係我哋嘅中秋啊，再包括我哋嘅呢个国庆嘅。咁全区呢2000多家嘅呢个景区啦、餐饮啦、仲有酒店啦、商圈啦，係联动让你嘅。释放呢总共係价值1.5亿嘅呢个消费福利嘅。游客呢凭借住任意活动票根啦，或者係报名凭证啦，或者係消费凭证呢，就可以喺合作嘅呢个商户享受专属嘅福利啊，呢、这个优惠啊。咁呢、这个票据嘅核销期係延长到11月嘅13号嘅。咁所以呢，即係就算係过咗我哋中秋啊，同埋过咗我哋国庆假期啊，后面嘅话大家呢仲可以係凭住呢啲消费凭证去到商家啊，合作嘅商家嗰度去享受优惠嘅。咁所以呢，即係唔好话过完呢个国庆啦就冇优惠啊，想玩嘅想食嘅仲未够嘅啊，喺周末啊放假嘅时候呢仲可以去继续去玩啊。咁大良各社区呢仲开放咗旅游便民服务点啦，提供行李寄存啦、免费飲水啦、应急电话啦、便民药箱啦、爱心避雨站啦等等呢啲嘅贴心服务啊。所以各位听众朋友，这个国庆的话呢，即是顺德用10米的大鱼灯、一杯的好咖啡、一场的热血球赛、还有一个免费的停车的这个大院，将顺心顺意四个字呢是写入了每一个的细节里面的。那么假期呢虽然是结束了，但是呢这些的热闹和温暖呢还在我们顺德的大街小巷仲系喺度延续緊嘅。咁如果系想了解我哋后续嘅活动嘅话呢，仲未玩够啊，仲想平时嘅呢个周末继续去玩嘅话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哋各镇街嘅一啲官

0: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嘢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3: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5: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6: 好啊。
5: 爸爸。
7: 哎，
6: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7: 哎，好了好了。
5: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6: 我知道，是雪人呗。
5: 对。
6: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转？

0: 在手里呢？
1: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2: 啊？
0: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1: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2: 啊。
0: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2: 啊？
0: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1: 嗯，是南极和北极吗？
0: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3: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4: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5: 来到2026年的第四季度了，各位的全年工作计划完成得点呢？工作之余当然要讲究劳逸结合啦。各位又有点样的出行计划未实现呢？今期就请我哋全新嘅互动平台逍遥游 V 加嘅主播逍盈分享下我哋顺德融媒同口岸国旅携手合作嘅着数特色线路，睇下市场反响以及后续嘅出团安排。
6: Hello， 大家好，我系逍盈啊。咁讲到第四季度去边度玩呢，就真系天南地北，祖国大好河山，处处精彩啊！不过无论身在何处，又或者准备去边，都不妨听听我哋嘅精心策划嘅笋野行程啊，话唔定啱你心水呢。首先国庆假期之后十月份，我哋可以先相约大西南云贵动车六日团，正喺度热推打卡625米世界第一高嘅花岗峡谷特大桥，由尼珠河大峡谷。
5: 讲到尼珠河，原来呢个名咧系嚟自彝族语嘅，意思为牛群出没之地。哇，真系搞唔清楚啦！彝族语里边嘅猪原来都有牛嘅意思噶。呢啲真係有趣嘅语言知识，值得我哋去现场学返一两句喎。
6: 去到黎珠河呢，唔单止可以学彝族语，仲有四大嘅独家体验。首先係世界第一高嘅户外电梯扶摇梯，今年7月31日先启用㗎，垂直288米。第二呢就係高空观景缆车啦，既可以服务游客，又係村民学生出行嘅民生线，现场感受到祖国嘅强大同为人民服务嘅力量。仲有天空之镜玻璃栈道和浪漫520的观景平台，据说可以俯瞰脚下520米深渊的。那够不够520呢，就要到现场先知了。云贵团大受好评，10月已经两个团成团了，11月初还有团，快点找口岸国旅报名。华东双飞团住南沉万豪、上海佘山世贸洲际，即是网红的深坑酒店、南京蜂巢等五家顶车酒店，11月份已经有三个团成团了，其中19号已经接近爆满。如果选择走出国门的话，新西兰的11月7日起就有团了，元旦还会特别加码添。
5: 新西兰畅游这个绵羊之国，我们会为大家带来怎样的特别安排呢？
6: 首先不用深入极地，但是都有极地的体验。深入到富克山区，置身梦幻的粉蓝冰湖，亲手触摸亿万年的蓝冰，邂逅可爱的企鹅，沉浸式地感受治愈自然之美。夜晚更加是旅程的高光时刻，走进新西兰暗夜保护区，灵光污染的纯净夜空，星河灿烂。不需要专业的设备，手机就能够拍出漫天银河。食方面更加无可挑剔啦，亲手捞龙虾、捞鲍鱼，即捞即煮就足够过瘾啦。10月9日，即系今个星期五，喺口岸国旅总部有专场介绍会，感兴趣嘅朋友尽快预约啦。
4: 如果你对今期话题感兴趣，欢迎嚟到逍遥游 V 加公众号互动留言，逍系肖邦嘅逍，逍遥游后跟字母符号 V 加。
7: 愿己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8: 好啦，咁头先呢就同大家傾完啦，我哋顺德国庆嘅一个盛况啊，有鱼灯会啦、咖啡啦、篮球啦，係咪跟住仲有呢个免费停车啊，即係諗返起呢，嘩，假期嗰一份热闹嘅呢个氛围呢，喺我哋嘅脑海里面仲未散去啊。嗱，咁呢个国庆啱啱过啦，顺德呢边呢仲有一场啊好戏呢係要开场嘅，就喺10月嘅17号。

亦即係下個星期六上午嘅9:00-12:00，2026年第三屆順博創意園廚藝大賽咧，將會喺順德守信街舉行嘅。咁呢次嘅主題咧都好有意思嚇，叫做八方来财，顺德味道啊，财系食材个财啊，核心嘅食材咧系贵州黔东南嘅呢个三岁鸭。有朋友咧会问啊，三岁鸭系咩来头咧？嗱，讲起呢个三岁鸭咧就犀利啦吓，佢系中国四大名鸭之一啊，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呢一次比赛咧就系让我哋嘅顺德嘅厨师啦，用我哋嘅厨艺啦，将呢啲贵州鸭做出顺德味啊！现场咧40组嘅选手，每一组咧系1-3人啦，限时系60分钟嘅，用主办方提供嘅一只嘅三岁鸭现场做一道完整嘅菜品。咁啊，比赛当日咧都非常之有看点嘅吓，同大家去画一下先。咁啊，第一个咧就系咩咧？就系名厨现场演绎一鸭多食啊！嗱，顺德名厨咧会现场展示点样根据鸭胸啦、鸭髀啦、鸭架啦唔同嘅呢啲部位咧去设计菜单，点样将呢个酒楼菜式简化成为我哋家庭都可以做得到嘅呢个版本，甚至咧点样将佢做成预制菜都教埋你啊！想学两招嘅朋友咧，千祈唔好错过啦吓，一啲我哋烹饪嘅吓煮嘢嘅发烧友啊！咁啊，第二个咧就系咩咧？就系、是、三岁鸭顺德味嘅呢个签约仪式啊！顺德区嘅农业农村局代表啦，同埋三岁县供应商代表，同埋顺味坊呢个私房菜啊，仲有资整工。呢、这个干蒸排骨饭呢现场签约嘅。咁以后呢你喺呢啲饭店里面都可以食得到正宗嘅三岁鸭做嘅呢个顺德菜啊。就係、是、呢将呢个帮扶从活动啊变成咗日常嘅。我哋大家有口福啦。咁啊，第三个咧就系现场展销，再加呢个免费试食嘅。顺德守信街咧系设有三岁鸭同埋黔东南特色农产品嘅展销区啦，有鲜品、冻品啦，呢个血浆鸭啦、黄焖鸭啦、老鸭啊，仲有呢个老鸭汤，仲有咸鸭蛋啦、皮蛋啦、米粉啦、辣椒啦等等呢啲。现场啊，仲有免费嘅试食添，仲有呢个直播带货啊。睇完比赛嘅话咧，大家仲可以直接将地道嘅蜂蜜带翻屋企啊！系啦，咁啊好多嘅手信啦，大家可以又食又拎啊，仲有嘢睇啊！咁啊，当然啦，嗱，当日嘅呢个比赛嘅评委嘅阵容都好硬嘅，有顺德区厨师协会啦、大良美食旅游促进会啦，仲有世界粤菜厨王协会嘅专家，好大机会咧都会去到现场啦，作为呢个评委去评分嘅吓。咁佢哋嘅评分嘅标准咧系从味道、创意、摆盘同埋技术难度、完成度吓五项啊，各占20分，最后咧系评出一等奖1名、2等奖2名、3等奖3名，仲有呢个最具创意奖啦，同埋最佳宣传奖啊，奖金从300到800不等啊。嗱，所以咧，即系就算唔系冲住呢啲奖金啊，为咗可以一展我哋嘅呢个厨艺啊，可以等我哋嘅广大嘅朋友咧，都可以试到啊，你嘅手势啊，俾大家去试下去，或者系抱住一啲比拼学嘢嘅心态啊，去参加呢个比赛咧，都系几好嘅吓，都系唔错嘅一个选择嚟嘅。咁啊，点样报名咧？参赛选手啊，都系免费报名嘅。9月18号啊。即系从上个月开始啦，到今个月嘅10月14号，我哋都可以报名嘅，可以通过咧顺博创意园嘅官网啦，或者顺博云啊，云系呢个风云个云啊，顺博云小程序或者系呢个微信公众号都可以上去直接报名嘅。咁如果你话哎呀我唔报名，我就係想去睇睇啦，去食一下啦，去买一下嘢啦，係咪去行返一圈啦。咁普通市民嘅话就唔需要报名，直接去到现场围观就 OK 啦，係免费入场嘅。咁想试食嘅，想买呢个三岁鸭嘅，10月17号嘅上午吓，我哋顺德守信街，大家可以过到去啊，大家可以去玩一下，互动一下，去食一下嘢嘅。嗱，因为咧，我哋顺德系世界美食之都啦，亦都系中国厨师之乡啊！呢次比赛咧，唔单止系比拼呢个厨艺，更加咧系将贵州嘅好。

0: 食材啊，用我哋顺德嘅呢个手艺做出新嘅味道，令到邦扶地区嘅呢个好嘢咧，真正咁样去走入我哋顺德嘅呢个餐桌上面啊！嗱，记得啦，下星期六10月17号啊，得闲嘅话咧，大家可以去到顺博创意园去行翻个圈啊，去打翻个 round 啊，睇下我哋顺德厨师咧系点样玩转呢个三垂鸭嘅吓。好啦，咁我哋去下广告客户嘅声音。等人翻嚟，我哋继续倾。
1: 放下浮躁，令中意嘅事成为好生活，知日常，是惊喜，顺风顺水，好生活。
2: 你嘅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欢迎光临，
4: 真系多谢晒你啊！
3: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4: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5: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啊。
6: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7: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8: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顺心伴，朝朝精选。
10: 天气一变，你把声还好吗？嗱，成日讲嘢嘅，比如话做销售、做主播、做客服嘅，一日到黑讲个不停。做老师咧，一堂课45分钟啊，连住几堂课落嚟，哎呀，喉咙都飙烟。仲有咧，天气一变，喉咙就觉得塞住塞住，尤其是换季嘅时候，觉得喉咙定有啲嘢，咳又咳唔出，吞又吞唔落嘅。仲有屋企嗰个啊，吞云吐雾，成日8+1嘅辅导功课咧。就真系明嘅都明，激到气咳啊！仲有屋企嘅老人家，一日到黑咧，钳钳声嘅，痰多嘅。如果你中咗以上嘅任何一种情况，真系要试下化骨红啦。嗱，我哋先追根溯源，乜嘢系化骨红？化骨红咧系一味扎根于广东化州嘅，自明清时期就被列为贡品，凭借化痰止咳嘅奇效，一直享誉盛名。业内有一句说话：世界骨红选化州，化州骨红睇平定。我哋呢一款呢，就嚟自平定镇化骨红，家族传承工艺已经有100年历史啦。用料上严格挑选叠矿山村老树，富含蒙石精华，切片是5年陈金毛切片，面密黄金绒毛，陈年暗红色泽，上等的骨红片，10年的更加之陈，更加之香。泡出来怎样的呢？汤色澄净，淡淡的木香，入口苦但是回甘，而且襟冲啊，一片呢就可以冲一日，反复冲好多次都得。自用款一盒可以冲2个月㗎啦，先几十元咋嘛。可以煲汤，可以浸茶，可以冲蜜糖飲，你点样方便就点样嚟啦。咁价钱方面呢，一定要同大家讲讲，揸紧机会啦。5年陈化骨红切片原价89.99元，依家只需要49.99元，一罐呢大约有60片，可以飲2个月左右。而10年陈化嘅骨红切片礼盒装呢，原价是400-500元，依家顺心伴优享价188元一罐。呢、这个呢就是玻璃罐再加个元宝礼盒嘅，非常之靓仔，亦都好值得珍藏。而且礼盒装呢是300克或者是500克嘅，大份量更够体面。嗱，大家计下呢笔数，一日一片，平均落嚟先几毫子，饮咗自自然然，点样都抵返啦。5年嘅适合新手入门，10年陈放时间更长，口感更加柔和，回甘更加突出。今日咧喺我哋顺心伴小程序，你就可以揾到啦。即刻咧微信搜索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意嘅心，伴系伴随嘅伴。打开咗顺心伴小程序之后，主页面揾到 FM90.1 优选高，咁就可以揾到呢两款化骨红啦。全部做到化州本土种植，原产地货源，自然陈放老果原料。无硫分制，零额外添加，可以讲是原色原味。切片干爽完整，非常之襟冲泡，骨香顺口。抽燥湿燥夹击，冲一杯温润俾自己，俾屋企人，同埋俾亲朋好友，喉咙定舒服啦，就少好多烦恼啦。
9: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2: 月几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0: 好啦，咁头先呢就同大家傾到呢个10月17号啊，我哋呢个信博创意园嘅才艺大赛啊，厨艺大赛啊。咁讲到食嘅讲真啦，即係喺生活里面呢，我哋除咗係话要食得好，仲有一句系叫做乜嘢，要瞓得好啊，才是真的好，系咪？咁今日呢嗱，同大家傾一个係好多人都有过嘅一个经历，就係、是、关于我哋瞓方面嘅吓，即係有冇试过话半夜突然间醒咗，然后呢懵懵松松咁样去睇一下手机，一睇哇凌晨三点几喇喎，然后呢哇返来覆去瞓都瞓唔着啦。唔知道大家有冇咁样嘅一个经历啊。嗱，更加神奇嘅系呢，即系有啲人呢连续好几日同一个时间嘅呢个时间点醒咗之后呢，真系比闹钟仲要准㗎，可能每日凌晨可能三点钟左右啦，或者系四点钟左右醒，跟住呢嗰段时间都系呢个时间点去醒㗎喎。点解会咁样呢？究竟系点样一回事呢？首先讲讲，其实呢半夜醒嘅话呢，唔一定系代表我哋嘅睡眠系出咗问题嘅，但系呢有一件事好多人都会习惯做嘅，反而会令到你越嚟越难重新瞓得着嘅，就系咩呢？就系你醒咗之后睇时间啊。咁你諗諗啦，睇到凌晨嘅三点即係突然间你醒咗睇睇钟，哎呀凌晨三点，大佬唔係话继续瞓，而係开始会去计呀，佢都会计数嘅，咁大佬会计啦，我已经係瞓咗几个钟呀，跟住嚟呢个起身仲有几耐呀，仲瞓多三个钟够唔够呢？咁样嘅呢一种嘅挫败感呢，一上嚟嘅话呢，交感神经就兴奋啦，心率就加快啦，呢个皮质醇咧就升高啦，呢一套嘅生理状态咧，同入睡需要嘅放松完全系相反嘅吓。你越努力想瞓，咁样嘅话你就越瞓唔着嘅吓。嗱，有实验咧就发现啦，失眠嘅人咧，如果你系成日去及实嗰个钟嘅话，入睡嘅时间更长，呢个睡眠嘅困扰会更加多嘅吓。越睇会觉得越焦虑，越焦虑就会觉得越清醒啊，然后咧就形成咗一个恶性嘅循环啦吓。咁点解成日都会喺同一个时间醒呢？先讲讲呢点。因为身体里面呢真係会有一个闹钟喺度嘅。一个完整嘅睡眠嘅周期啊，正常人嚟讲嘅话大概係90分钟啦。即係包括呢个浅睡啦、深睡啦，同埋快速嘅呢个眼动嘅。咁前半夜呢呢个深睡多，后半夜呢係浅睡多嘅。咁容易短暂嘅觉醒。而且呢皮质醇呢喺凌晨三四点钟就开始慢慢咁样去上升嘅，为呢个清晨啊做准备，所以呢个时候系会更加容易醒嘅。咁另外呢，如果连续几日都喺三点醒嘅话呢，大佬就会将三点同埋醒就绑埋一齐啦。呢个就叫做条件性觉醒。每一次醒咗之后睇时间呢，就等于不断咁样去强化呢个反射啊。咁成日都係忍唔住去要睇呢个时间嘅话点算呢？有一个方法教俾大家嘅，就係最简单嘅亦都係最有效嘅，就係咩呢？物理隔离啊。你嘅呢个睡房里面呢，你可以唔放闹钟，或者呢平时有戴开呢个智能手表瞓觉嘅可以除咗佢，唔需要戴。甚至呢你手机都唔好放喺床头边。咁醒咗之后瞓唔着嘅话呢，你可以起身啊，去到一个比较昏暗嘅一个嘅环境，可以去坐一阵啦，去冷静一下啦。当你觉得有睡意嘅时候呢，再返埋床嗰度啊。因为呢你一定要记住，床呢是只是用来睡觉的，不是说用来努力去睡觉的。咁第二个方法呢就係咩呢？你可以固定起身嘅时间啦。即係无论你前一晚瞓得有几差都好，每日呢同一个时间啦去起身。稳定嘅呢个起身嘅时间呢係校准生物钟最强嘅一个信号嚟嘅。亦都可以慢慢咁样去瓦解呢个定点觉醒嘅条件反射啊。咁只可以讲尽量啦。因为有啲朋友呢即係第二日要返工嘅，上一晚佢可能瞓得唔係太好嘅啊，好到听日嘅话可能佢放假嘅，佢就会瞓得耐啲嘅咁样。咁如果有咁样嘅情况嘅话呢，你可以慢慢咁样去调啦，係咪将呢个时间呢尽量控制喺每一日都

都系同一个时间段去醒，咁样嘅话咧，你嘅呢个闹钟，身体嘅呢个闹钟咧，调起身就会方便好多啦。跟住第三个就系认知上可以做一下减法嘅，咁啊放弃呢个必须要瞓够八个钟嘅呢个执念啊。正常人咧每晚都系会醒几次嘅，只系多数嘅话都系唔记得咗。咁啊，如果偶尔半夜醒咗嘅话，大家都唔好去恐慌，冇所谓嘅吓，唔好俾太大压力自己，唔好一定要求自己要瞓够呢个八个钟咁样啊。咁第四个方法呢亦都系要学会疏解压力啦。咁你可以用一下呢个腹式呼吸啦，或者系渐进式嘅呢个肌肉放松啦，都可以降低你身体唤醒水平嘅。咁最后再教大家几招系改善睡眠嘅方法。咁第一个咩话，第一个嘅系乜嘢呢，就系、是、要呢个规律作息啦。星期六日亦都系要尽量保持啊，保持乜嘢呢，保持你可能平时嘅话系11点瞓觉嘅，你放假都系啊，跟住可能系返工嘅话7点起身嘅，咁你放假呢都尽量保持啦。跟住第二个就系营造黑暗嘅、安静嘅同埋温度舒适嘅呢个睡眠环境。第三个就系建立睡前嘅仪式，即系比如我哋要洗个热水凉啦、冲个热水凉啦、读几页嘅书啦、听啲轻音乐啦等等呢啲嘅睡前仪式。咁仲有一个咧，就千祈唔好喺床上面去玩手机或者系处理工作吓。仲有瞓觉之前咧，避免剧烈嘅运动啦，避免大量进食啦，同埋饮太多嘅水或者系酒嘅吓。日头嘅话咧，我哋适当咁样进行一啲有氧嘅运动。可以多啲晒下太阳，下昼嘅话一定要记住吓，少啲饮咖啡啊或者系茶嘅，特别系有啲对于咖啡同埋茶咧系比较敏感嘅体质啦，即系下昼饮咗之后夜晚一定瞓唔着嗰啲，下昼嘅话咧就尽量真系少啲饮咖啡同埋浓茶啦。如果大家用咗呢啲方法之后都仲系频繁咁样失眠嘅话呢，係明显影响到我哋日头嘅呢个状态嘅话呢，就建议大家可以去搵专业嘅睡眠医生去睇一睇。咁啊啦，讲到呢度啦，大家呢不妨啊今晚嘅话呢就开始去试下啦，试下呢将手机唔好放喺枕头边啦，试下呢闹钟呢亦都唔好放喺枕头边或者放喺房里面啦，半夜醒咗之后呢亦都尽量控制自己，千祈唔好睇呢个时间啊。咁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好好嘅一个睡眠嘅质量啦，可以食得好，可以瞓得好，呢、这个呢先係真的好啊。好，咁我哋听首歌先啊，返嚟等阵继续倾。

0: 你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1: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算我一个呗！
2: 我要我要，
3: 算我一个，
4: 算我一个，
5: 我要我要，
6: 算我一个。
7: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偷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8: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9: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7: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0: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0: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1: 微信支付收款，
12: 支付宝
13: 担保，
14: 十万元。
15: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6: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情缘

0: 放下浮躁，令中意嘅事成为好生活。知日常，知惊喜，顺风顺水，好生活。
1: 真系咧，唔知道大家有冇发现啊？即系近排嘅话咧，可能系天气啊喺度转变紧啊，好多朋友咧都会唔舒服啦，系嘛？咁啊有几声咳啦，有啲感冒啦，咁啊或者咧因为近排嘅话咧呢个秋天啊呢个秋燥啊过到嚟啦，杀到嚟啦，咁啊喉咙嘅话咧成日都会唔舒服啦，好似硬系有啲嘢硬住咁样吓。特别系咩咧？特别系我哋国庆期间好多朋友可能食得好嘢比较多啊，或者去睇球赛啊，去玩啊，嗌到我哋嘅呢个喉咙都沙晒声嗰啲吓，硬系觉得咧，即系特别系呢个秋天嘅时候咧，喉咙点都系唔舒服嘅吓，你饮几多水都系觉得唔够润嘅，特别系朝头早起身，唔知道大家有冇发觉呢段时间啊，起咗身之后咧，喉咙咧系特别干嘅吓。

咁佢真係非常之適合啊。好多朋友呢第一次听到话骨红嘅话呢可能会联想到就係陈皮啊。呢度嘅话呢真係要同大家去科普一下。陈皮嘅话呢係普通嘅呢个吉仔皮嚟嘅。但係化骨红嘅话呢佢係化州有嘅外层嘅呢个果皮啊。两者係完全唔系同一回事嚟嘅。咁加上呢只有化州本地蒙石土壤种出嚟嘅先係正宗嘅呢个化骨红啊，外地嘅呢个模仿啊土壤唔一样啊，品质种出嚟嘅就係唔一样啊，所以呢只有化州嘅骨红先叫化骨红啊，係国家地理标志嘅产品嚟嘅。咁今日嘅话呢有两款嘅精选要介绍俾大家啦，分别系五年陈嘅呢个化骨红切片啊，同埋十年陈嘅化骨红切片礼盒装。先同大家去讲讲五年陈嘅呢个化骨红切片。原价嘅话呢喺出面买啊，我哋都要卖到89.91一罐㗎。而家呢我哋嘅呢个听众嘅优惠福利价俾到大家，只需要49.9就有一罐啊。俾到你㗎，呢个呢係比较适合一啲新手入门嘅。咁如果呢你係之前都有飲开嘅，或者係有呢个送礼嘅一个需求嘅话，甚至自己飲都係 ok 㗎，你就可以揀呢个十年陈嘅化骨红切片嘅礼盒装。原价係卖到400-500嘅，而家呢我哋俾到大家嘅呢个听众嘅优享价只需要188就有一罐啊。陈放嘅时间呢係更加长，所以佢口感会更加之柔和啦，同埋回甘係更加之突出㗎。咁我哋呢段时间推出咗之后呢，我哋好多嘅粉丝朋友啦，亦都係开始3-5罐咁样去囤货嘅。因为每一年呢嚟到呢个时候一推呢个产品嘅话呢，好多朋友啊可能呢上一年嘅呢个存货饮得7788啦，又要入货啦。我哋数量都係有限嘅，如果有需要嘅朋友呢，揸緊时间老规矩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信心伴，主页呢搵到呢个 FM901 优选就可以一键直达㗎啦。记得信心伴是顺德个顺，心意个心，伴随个伴，就可以找到呢个小程序嘅。嗱，咁另外呢今日嘅节目里面亦都教大家五招啊，点样去辨别化骨红嘅好与坏啊，大家可以记起身啊，以后买嘅话呢可以对照一下。嗱，第一个呢你可以睇佢嘅绒毛啦，正宗嘅呢个化州本地果嘅话呢，佢表面一层细密自然嘅呢个小绒毛啊，外地嘅次品啦或者係仿货绒毛系好少嘅，甚至系冇嘅啊。咁大家呢揀嘅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呢一点。咁第二个就系咩呢，就系睇切片嘅纹理。好嘅呢个陈年老果嘅话呢，切片佢肉质系厚实嘅，卷边系自然嘅，同埋呢纹路系紧密嘅。如果系差嘅呢个果嘅话咧，佢嘅呢个果皮系比较薄啦，同埋又干啦，又干掹掹啊，又松松散散咁样嘅。大家买嘅话就一定要注意啊，睇佢嘅纹路啦，同埋睇佢嘅呢个果皮嘅厚度啊。咁第三点咧，就要睇呢个冲泡嘅汤色啦啊，无流好货冲出嚟嘅。都是通透的这个琥珀色的，如果呢是分了流的这个货品泡出来的是发白的同埋混浊的，那这个就是看这个茶汤的。第四个呢就是要试这个口感了，正宗陈放的发骨红是微苦之后再带回甘的，如果是分了流或者是外地货的话呢，一是就是寡淡无味的，一是呢就有好刺鼻的这个异味的。那第五点呢就是要认准源头产地源头啊，唔好话一定要贪呢个低价啦，贪平啦。市面上咧有好多系攞普通嘅呢个柚皮啦，或者系呢个吉仔皮去冒充嘅吓，咁大家一定要注意去甄别啦。咁我哋今日嘅信心伴小程序啊 ,FM901 优选高专区俾到大家嘅货品呢，全部都可以做到。第一个就係咩呢，化州本地种植嘅，同埋原产地货源啦，剪管严选。咁第二点就係陈放嘅啊，自然陈放嘅老广原料，分五年陈同埋十年陈两款嘅切片啊。咁第三嘅就係冇分流啦，冇呢个添加啦，原色原味俾到大家嘅。
第四点就是切片干爽完整，同埋比较襟去冲泡啦，同埋呢个

骨香醇厚嘅，咁大家可以对比啦吓。新果果皮咧系呢个果皮薄啦，同埋绒毛少啦，陈果放耐咗之后咧，佢嘅呢个果皮系比较厚嘅，同埋绒毛系比较密嘅。五年嘅呢个骨红咧，系适合我哋新手入门吓。十年陈放嘅时间会更加长，口感会更加柔和吓，回甘嘅呢个感觉会更加之突出嘅。嗱，五年陈嘅呢个法骨红切片直播间原价吓，俾到大家嘅啊，之前嘅我哋嘅未优惠嘅价系89.91一罐嘅吓，而家俾到大家嘅只需要49.9就有一罐可以攞翻屋企啦吓。十年陈嘅呢个骨红切片礼盒装原价4-500元，而家顺心半优享价俾到大家只需要188啦吓，而且咧系限量发售啊，手快有手慢冇啦。咁所以咧，无论系日常去冲泡啦，定系礼盒装啦，都系非常之受欢迎嘅，真系有好多粉丝朋友一买就3-5罐咁样去囤货噶吓。嗱，想要买嘅朋友仲系老规矩啦，可以搜索小程序顺心伴，直接喺主页揾到 FM901优选就可以一件直达噶啦吓。所以呢，无论你是回味我们国庆的这个鱼灯和咖啡，定是想为这个厨艺大赛学回来的这个三水鸭解解腻都好，又或者呢半夜起身之后想润下喉咙再睡的，都千祈不要忘记冲回一杯化骨红给自己去润下喉，因为呢我们喉咙润了舒服了，讲嘢先有力气的，喉咙舒服了，我们的日子呢日子先过得舒服的。秋天比较燥吓，我哋嘅人呢亦都一定要注意吓，去润一下。需要嘅话，各位朋友想顺心伴小程序吓，顺系顺德个顺，心系心意个心，伴系伴随个伴，小程序吓，上去揾到我哋主页嘅 FM901 优选就可以直接落单啦，喂。

0: 山人民广播电台圣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晴间多云，气温23到30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35%到65%，吹东北风两级。现时顺德区嘅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天气干燥，提醒你需要注意森林防火、工业以及系家居嘅用火用电安全。今次嘅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0: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较高火险，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为3级，林内海盐物较易燃烧，森林火灾较易发生。当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代表进入森林防火防御状态，有关单位应当加强森林防火宣传教育，普及用火安全指引，加强巡山护林和野外用火的监管工作。进入森林防火区请注意防火，在森林防火区用火要做好防范措施，切勿留下火种，还要充分做好扑火救灾准备工作。
0: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
5: 咦，阿珍，乜咁啱嘅？
6: 系啊，阿强，你又嚟翻工啊？
5: 系咯，真系有缘啦！不如我哋一齐咯。
6: 好啊。
5: 阿
6: 珍爱
5: 上我阿强。啊，点解黑晒噶？
7: 你两个有冇考虑过我呢个得2500瓦多版嘅感受噶？风筒真你成2400瓦，煲水壶强你成1800瓦，你两只嘢加埋已经超晒我负荷啦，梗系跳掣啦，唔系我命掣都冇埋啊！危险嘅话，分分钟引火自焚噶。
8: 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好容易会导致插线板超负荷，引起短路，严重仲会导致火灾啊！了解电器标注嘅最大功率，慎防超负荷用电。
0: FM 901，
9: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0: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十点十五分。
2: 暑期出境悭钱就喺农行信用卡，九月底前登录农行掌银报名后，持农行 Visa、万事达、银联信用卡境外拆家消费，享线下不返3%，精选商户返10%，多重福利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99。
0: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4: 好啊。
3: 爸爸。
5: 哎哎。
4: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5: 哎，好了好了。
3: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4: 我知道，是雪人呗。
3: 嗯，对。
4: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3: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5: 啊？
4: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3: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5: 啊。
4: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5: 啊？
4: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3: 南极和北极吗？
4: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6: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7: 纯心伴，朝朝精选。
8: 你有冇发现啊？依家出去饮个早茶真系唔平噶，虾饺一笼20几蚊，可以讲系起步价。多数都是30几-40蚊，烧卖20几蚊，糯米鸡10几-20蚊，凤爪20几蚊，再点翻个排骨啊，丝丝淡淡4-5样，埋单一睇200几蚊，食咗啦，有时仲食唔饱添，仲要加茶位啊、服务啊呢啲，一家三口饮餐早茶200几蚊，只能够讲系啱啱起步咋，银纸使咗出去啦，但系体验感都未必好。特别系咧，放假周末咁样，一早咧兴致勃勃咁去排队，门口排30-40位，等位等到中午，饿都饿过机啦。好不容易坐落嚟咧，服务员望到连茶都冇办法帮你冲，仲要自己喐手添。本来谂住去放松下嘅，结果仲攰过翻工。所以咧，我发现啦，呢两年身边越嚟越多啲朋友学醒目咗啦，喺屋企自己整早茶。在家穿个睡衣就可以开席，不用排队，不用限时间，又不用跟人抢车位，真的几他条的。而且呢，荷包还不肉赤添。为什么这样说呢？举个例子，就好像今天这个顺顺得得广式早茶套组，就是帮你在家实现碳茶自由的了。69.9元，24款经典广式点心，全家福任揀5款，糯米鸡、陈皮牛肉球、T 骨猪扒，冚唪唥都有。咩概念呢？去茶楼单点一笼20几-30蚊，喺屋企10蚊都唔使就搞掂一笼啦。烧卖王铺满蟹子，一啖咬落去，哇，卜卜弹牙。糯米鸡打开荷叶，清香扑鼻。仲有顺德招牌水牛奶卷，一啖爆浆，满嘴奶香。茶楼200几蚊嘅嘢，呢度69.9元就搞得掂啦。悭落嚟嘅钱，你再买多2套，搞掂成个月嘅早餐啦。而且咧，呢、这个唔单止早餐可以食，平时忙咗一日唔想煮饭嘅，打开冰箱攞啲糯米鸡出嚟，唔使洗菜，唔使切肉，唔使炆饭，甚至食完都唔使洗碗添啊！中午有时候带到办公室做午餐，比外卖干净，比饭堂好食，仲悭钱啊！咁点样整呢？好简单嘅啫。如果你攞嚟做早餐嘅话，朝早起身由冰箱攞出嚟，放喺镬上面。隔水蒸10分钟，真係刷个牙洗个面着好衫，一台熱辣辣嘅广式早茶就上台啦。69.9元团一次，搞掂一家人一个星期嘅早餐，大件夹底食，而且唔重样，喺24款全家福套组入面呢揀5款，哇，真係有排食啊。想要嘅即刻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意嘅心，伴系伴随嘅伴。打开咗小程序顺心伴之后，咁你喺主页面揾到 FM90.1 优选高，点入嚟69.9元，将一个星期嘅广式早茶带翻屋企，实现早茶自由啦！
7: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2: 真系得，FM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45。
2: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3: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寄孔肯牙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4: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5: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4: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5: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4: 仲捉你唔到 ，KO。
6: 爸，吃饭啦。
7: 我不吃，我要喝汽水，要吃雪糕。
6: 妈，
8: 儿子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呢？我想你陪我看电视。
9: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
6: 爸，停一下，手机看太久了。
7: 不要嘛，我再看5分钟，5分钟可以吗？
9: 剩下了什么？
6: 妈，我明天带你去医院复诊。
7: 我不想去医院，我不要打针。

0: 如果真的有一天父母变得像小孩一样，也请耐心相待。
1: FM 90.1
2: FM 90.1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1:00。
3: 区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近期天气干燥，火灾风险较高，请各类工贸场所做好火灾隐患排查，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顺德森林防火禁火令9月17日施行，林区严禁野外用火，违规将追责，发现火情请拨打119。
1: 金秋送暖意，真情系长者。顺德农商银行养老金融服务火热进行中，针对50岁及以上长者客户开展健康养生、养老金融等主题活动，仲有资产升级送权益、首笔养老金入账赠好礼、社保卡消费享优惠，即刻去顺德农商银行网点咨询啦。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晴间多云，气温23到30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35%到65%，吹东北风两级。现时顺德区嘅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未来几日啦，天气都系持续晴朗干燥噶，需要注意森林防火、家居以及喺工业嘅用火用电安全。顺德德胜滨水运动公园已经开启，全省首条获得中国田径协会认证的五星级智慧健身步道亦都亮相了。德胜滨水运动公园集路跑、骑行、休闲于一体，从顺德客运港延伸至伦教百里芳华，串联德胜体育中心、环路片区等优质资源。而开放的全长21公里五星级智慧滨水步道，是目前广东省首条获得中国田径协会认证的五星级智慧健身步道，通过芯片认识加人脸识别双系统，支持跑者任意站点起跑，一键获取电子成绩证书，具备承接专业路跑赛事的能力。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感受一下。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6: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较高火险，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为3级，林内海烟物较易燃烧，森林火灾较易发生。当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代表进入森林防火防御状态，有关单位应当加强森林防火宣传教育，普及用火安全指引，加强巡山护林和野外用火的监管工作。进入森林防火区请注意防火，在森林防火区用火要做好防范措施，切勿留下火种，还要充分做好扑火救灾准备工作。
6: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901交通消息，
7: 提到11点，一起睇睇路面情况嘅。海伯路5号大桥往广州方向现时有布慢。三六路西海工业区往碧江方向现时同样布慢嘅。105角道白陈路口往大良方向现时比较立路。龙舟路江村桥往伦教方向现时唔多好走。高赞大桥因为有施工，涌玉往容桂方向现时有布慢。提提你，杏坛高赞大桥双方向违闭部分车道施工，车路收窄，过往车辆请注意减速慢行，或者提前绕行轮桂路、佛光高速、南角西路、宫崎道。11月11号。好啦，交通消息暂时到呢度，祝你一路平安，
6: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1: 本次交通消息特别鸣谢荣华龙凤喜饼、荣华蛋卷。
8: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9: 哎呀，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0: 你这是什么意思？
9: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9: 哎，小意思小意思。
10: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9: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11: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 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12: 顺德区正风行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5: 10月13号，顺德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上线，将就顺德的文旅市场、演艺经济、体育赛事、文化建设以及全民健身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13: 我是顺德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韩军，如果您有任何意见或建议，欢迎您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我们期待和您的交流。
14: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风行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5: FM 90.1，真系噶。
16: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14。
2: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3: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寄孔肯牙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4: 不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是关键。
5: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4: 翻盘倒罐清积水，二蚊抄家冇路去。
5: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4: 仲捉你唔到
6: ，KO。
7: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些，障碍少一些。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901交通消息。
3: 嚟到11:30，一齐睇睇路面情况啊！海白路五号大桥往广州方向现时有布慢嘅，乐龙大桥往伦教往龙岗方向啊，现时同样布慢。龙洲路江村桥往伦教方向现时系比较立落嘅，江赞大桥有施工啊，往容桂方向现时比较立落嘅。咁提提大家嘅，顺德杏坛高赞大桥双方向违闭部分车道施工嘅，车道收窄，过往车辆请减速慢行，或者提前绕行轮桂路佛光公。

0: 高速南国西路，工期到11月11号。好啦，交通消息暂时到呢度，祝你一路平安，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2: 荣贵秋色六天动车团，顺德人专属召集啦！
3: 唔使自驾，唔使做攻略，打卡625米世界第一高花岗峡谷特大桥，由尼珠河大峡谷大山包小西藏，
2: 沿途有一个地方秋色绝美，但你可能从未听闻，即刻搜索小草坝，坝系堤坝嘅坝，你就知道有几靓。整片山林从绿变成红，变成金，漫天遍野嘅红枫彩林。溪流飞瀑穿过斑斓山谷，小心靓到窒息。
3: 住六支龙井温泉酒店、宜良枫叶酒店、温德姆酒店，亲手摘超通溏心丑苹果、桂安梅园赏绣球花，
2: 更专享景郊大礼包，即原价424元嘅景区内交通，包括缆车、电梯、游船、观光车都唔使再俾钱。
3: 名额有限，快打2996-3001。2996-3001，前往口岸国旅各营业部锁定名额啦。
1: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嘅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4: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5: 苏炳添，亚洲冠军。
4: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6: 2、1，茄子。
7: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2: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8: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9: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10: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3: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46。
2: 金秋坐骑顺昌惠泰，顺德农商银行顺昌 e-贷 重磅福利嚟啦！即日起到10月31号，完成顺昌 e-贷 额度申请并审批通过嘅客户，即可获得200 bp 利率优惠券。申请手续简便，用款灵活，经营资金周转，选择顺德农商银行顺昌 e-贷。
3: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嘅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4: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5: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4: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7: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听901真系得 FM。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2:00。
1: 惠美津安华府，桂畔中轴心意安府，惠美大城巨惠家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桂畔河北岸，公营品鉴，详询273.8-3.7。
2: 岭南武术讲求硬桥硬马，为人处世应以仁义为先。欢迎收听小说《黄飞鸿》，由颜之涛播讲。
3: 各位，上次那里黄飞鸿和老豆捉棋，一下不觉意买一只马，他哎呀一声就叫起来，一拍大髀说，嘿，真不抵。黄旗已经笑着说，熊仔，你这步棋之失呢，叫做知己不知彼。你头先只是想着用马顶我马头，未曾看到我马后有炮，这些叫做大意失荆州啊。黄飞鸿一时又没声出，黄旗已经忽然又说，熊仔，你头先所行这一步棋呢，使我想起一件事。昨日为父在清平道亨盏茶居饮茶，听说以前广东十虎兄弟狮王周泰有一个徒弟叫马勇，人哋叫佢就小狮王。喺先几日，佢同打同街丁家馆斗狮，俾姓丁嘅马后一脚打到就累地，又跟住俾姓丁嘅一脚嘅踩定个狮头，喺武林之中大大丢晒架。唉，

黄飞鸿啊，听老豆咁讲，谂起先几日曾经听胡其彪提过呢个人。胡其彪系自己嘅门人，走江湖卖药为生，路过广州嘅时候实嚟探望师傅嘅，带上个程酒两间烧腊，咁就唔少得噶啦。同师傅啊饮翻两杯，聚下旧情，讲下见闻，然后喺广州啊卖一轮药，过十日八日先系离开。佢讲话师王周泰有个心腹弟子叫做马勇，马勇有小师王之称，原本系南岸人，到打同街就开间武馆，主要教人武师，就兼教功夫，同自己素有来往咁。故此黄飞鸿就知道有马勇呢个人，而家听老豆捉棋嘅时候，无意中讲出，自己个心亦都好唔安乐，冇心机同老豆捉棋啦，走去龙津路洞神坊，谂住揾胡其彪问下佢，周泰个徒弟因咩事过同人杀气，点解输得咁惨，以至名声扫地咁嘅。胡其彪啊，不嬲都系浪迹江湖，四海为家嘅。呢处嘅住所系黄飞鸿介绍佢嚟住嘅，屋嘅主人系个台桥佬嚟，因为风湿不痛啊，时时走去宝芝林求医。黄飞鸿见佢生活艰难，冇收佢诊金，将佢医好咗，两个人就因而做咗老友。胡其彪每一次嚟广州卖药，都喺台桥佬屋企处借宿。而家胡其彪一见黄飞鸿嚟，就十分高兴呢，招呼坐落，斟茶递烟，一轮客套之后，胡其彪问师傅啦：有咩贵干呢？咁黄飞鸿话啦：今朝早听老豆讲，话你个朋友小师王马勇同人哋斗师，俾人踢低，尸头踩烂，咁系唔系有呢件事呢？胡其彪唔听又自可，一听又撞火啦，将呢件事嘅来龙去脉一五一十讲出。原来打同街就原本有间武馆，馆主就姓丁，就叫做阿仁，年纪样仆四十岁左右，系个客家人嚟嘅，生得牛高马大，黑骨勒勒，满面胡须，两眼圆碌碌，十足系关公图后边嗰个周仓，故此人人叫佢做黑周仓。丁人嘅武馆叫做西圣堂，中间供奉住关帝神像，下边系神台，台面上嘅香炉上面插住三支长寿香，唔系打直插噶嘛，而系左右两支打斜嚟插，成仙形，即使系讲明自己呢间系打馆嚟嘅。佢嘅功夫亦有翻相当，系教龙蛇虎豹学五形拳为主，器械呢亦以双头棍最善。佢嘅徒弟多数都系小贩之旅嘅市井之徒，时时同人争地方而打交，丁人每每为徒弟嘅事同人哋大打出手，势凶夹狼，周时打到人半死先至收手嘅。故此附近一带地方一提起西圣堂，真系谈虎色变。夜晚只要有人玩住个灯笼，上边系写住西圣堂三个字，好多人见到就走开，免至系惹事招非。呢间武馆系有咁嘅规矩，凡系西圣堂嘅人出事，不管系有理冇理，一律就见者相帮，人哋就话帮你不帮亲，佢哋就唔系调转头，帮亲就不帮你。故此丁人嗰班徒弟系有恃无恐，欺行霸市，牙牙咋咋，正式系非洲和尚黑人憎啊。上个月周泰个徒弟马勇喺打同街另外一头就租咗间屋，打出周泰嘅招牌教授南师。开始嘅时候，丁马两间武馆都系井水不犯河水，相干无事。

0: 后来好多人仰慕周泰嘅名，就纷纷走嚟学诗艺，晚晚响鼓，就热闹非常。周泰嘅诗，人称佢就周家诗。喺茶楼饮茶嘅人，好多时倾起周家诗艺，大赞好嘢。咁闲人嘅说话，整整下就传到丁人嘅耳中。佢有啲徒弟心胸狭窄，时时对师傅话啦：
1: 师傅，你个名系有个人字，应该人骑马字系啊嘛。至于而家呢，人哋猛讲马用嘅诗，唔讲丁家嘅武艺，变咗咪马骑人。
0: 慢慢呢，有啲好事之徒就弹起丁家武馆嚟，话佢哋怕晒周泰嘅人，故此俾人哋骑咁。呢啲闲言闲语就传到丁人耳中，丁人就梗系呵闹啦。有日马勇武馆就出师，经过丁家武馆嘅门口时候，按照武林嘅规矩，喺门口就擂鼓，就叩拜三下。丁家武馆呢，就照计应该烧串炮仗作为答谢，冇炮仗啦，亦应该有人行出嚟拱手作礼。至而家就当你冇礼，唔苏唔睬唔理，有意俾啲颜色俾马勇睇下。你话马勇唔一套戏就假啦。从此之后，两家武馆呢就结咗冤仇啦。点知有一日中午，马家馆就出师翻嚟，喺上下九路一带啊，有咁啱噃，同丁家馆只师相遇。本来按照武林规矩，两只师见面，大家互敬一礼，各从右边过，咁就冇事噶啦。知马馆嘅人吸收上次经验教训，冇向丁馆行礼，反而抛起狮头，掂行掂过。又到丁馆发嬲啦，冇狮头嘅正系丁人，佢立即将狮头一挡，截住马家馆嘅狮。呢个时候，马家馆嘅狮就冇理由再向左边避佢嘅，因为向左边避，无形中系认咗低威，一认低威就会俾人唱衰，咁就边度都唔使去噶啦。故此呢，就几大都顶住。呢云冇狮头嘅唔系马勇，马勇喺后边睇得清清楚楚，一见咁样，分明就漏打嘅啫。马勇年方三十，即系血气方刚。点抵得住咁嘅颈啊！立即跑上前，将武狮头嘅徒弟换到嚟，自己亲掌狮头，喝一声起七星鼓。打锣鼓嘅人应一声系，出力猛打，撑撑切切，撑撑切，撑到隆咚撑，撑撑撑嘅撑撑撑切，得得动撑撑撑。丁家嘅狮亦冇过嚟啦。路上嘅人见两家嘅师各不相让，知道冤家对头，相逢路窄，亦纷纷走过嚟睇热闹。只见两头师一会面，丁人咬实牙根，粒声冇出，举起狮头向住马勇只师就锄过去。马勇连忙一闪，丁人再进马踩马勇嘅脚面，马勇一缩，再出白马献蹄踢翻转头，一场斗狮就开始啦。至于斗狮就唔同拳脚比武，外行嘅人就睇唔懂，其他嘅人唔能够相帮，而且双方仲要打起锣鼓，只系武狮嘅人喺狮皮中打斗咁嘅啫。两只狮喺底下又踢又踩，斗咗十零个回合，渐渐马勇处于下风。原来马家嘅师平时系着重一个艺字，对打师就唔系好着重嘅。而丁家嘅师呢，相反系师艺平凡，而打师就叻。两师再斗咗几个回合之后，忽然丁家馆牵师尾嗰个人飙出斜步麒麟马，又叫做跌荡麒麟， 佢突然飙埋马家斯美树，一包争打过去。马家轩斯美嘅人一下措手不及，哎呀一声就跌喺地下。各位，斯美系连住斯头噶嘛，一跌低就将斯头一掹，马勇就估唔到有突然呢下，当堂就失势。丁人见到就大为欢喜啦，马上揽步上前，一脚踢去，噔声，马勇就中咗一脚，跌喺地下。丁人又趁势将对方嘅狮头踩烂，然后高高兴兴咁样高举狮头敲锣打鼓，大踏步而去。可怜马勇俾人哋抬翻去武馆。后来有人去讲俾胡其彪知，胡其彪马上赶嚟看望朋友，一睇马勇脚骨断咗啦，就同佢搏骨敷药，并且为朋友愤愤不平。后来周泰知道咗呢件事，就叫马勇离开上西关，脱出是非之地。武林中人好多为周泰唔抵，想话同周泰兜翻个面去拆丁家嘅台嘅，都俾周泰一一劝住，话唔好为自己门人嘅事而引起武林嘅争端咁。事关周泰年纪啊已高，已经回乡归隐噶啦，亦唔想重出江湖，无谓搞起风浪啊。只是想息事宁人就算。咁十零日之后，马勇就果然听师傅讲，离开阳城翻乡下养伤。从此之后，阳城嘅人能够晓得周家师姐好少好少。咁黄飞鸿听完胡其彪讲述此事之后，佢默默无言，只是长叹一声，光阴似箭，眨眼又过了半年。黄飞鸿的门下弟子林世荣已经在长寿路自己开了一间武馆。有日他接到邀请，说龙津东路味真香饼铺开张，请他来武师助兴。武师亦是武馆中的经营业务，又是一种爱好，林世荣当然一口答应呢。事关他同师弟大只镬拍惯档，咁于是当日一早就去师傅黄飞鸿嘅医馆嗰处约埋大只镬，话今日下昼玩师。大只镬话啦：不如叫埋师傅去咯，师傅咁啱今日下昼要去龙津路出诊，玩完唐师都去都未迟。林世荣话好，可以学下师傅嘅嘢，唔知师傅去唔去呢？一问黄飞鸿，黄飞鸿就兴起答应话去，林世荣就大为欢喜呢。当日下昼，师队喺林世荣武馆出发，敲锣打鼓出长寿路，为咗走近路起见，就穿过打同街。事关一出打同街呢，就是味真香饼铺的了。最初就是由林世荣的徒弟关坤武师头动餐动切动餐餐餐切，边舞边行，黄飞鸿和林世荣跟在后面。忽然黄飞鸿见到前面有一块写着西圣堂的招牌，忽然想起，哦，呢间就系丁人嘅武馆吧？不由得谂起胡其彪对自己讲过件事，就对林世荣话啦：阿荣，你听过以前丁家馆同马家馆斗诗，丁人赢咗马勇呢件事未啊？哦，以前喺茶居听人讲过，后来又听胡其彪师兄讲过，马勇系师王周泰嘅徒弟啊嘛。是阿荣，咁你话呢件事边个着边个唔着呢？
2: 照计呢，系丁家馆嘅人唔啱，
0: 不过丁人打师叻，马勇只系哑仔食黄连啦。周泰又唔想重出江湖啦嘛。咁呢一件事始终系成咗武林中嘅憾事。忽然旁边嘅大只话插口话啦，
1: 我话周圣堂嘅人只不过系乱打，讲到真功夫呢未必系好嘢。
0: 林世荣岌一岌头，呢、這个时候关坤武佢只师已经将近到丁家武馆嘅前边啦。林世荣则吩咐照举师傅，唔使向佢行礼嘅。关坤系应咗一声，过馆嘅时候专登将狮头有咁高就举咁高，打锣鼓嘅大打德胜鼓号，连狮尾嘅亦专登牙开狮皮扭来拧去，有时又将屁股向住西圣堂门口就掉一下。丁家武馆人见到觉得十分洗眼呢，连忙入去内堂就讲俾丁人知。丁人一听嬲到佢系生虾咁跳，砰声一拍张台，哇佢到力大啦，台面嘅茶杯茶壶通通就抛咗落地，噼啪啪啪打烂咗。佢大嗌：坐字！丁家馆嘅师由后面嘅横巷兜出嚟，截住关坤佢只师嘅去路。关坤就冇怕佢嘛，知黄飞鸿睇到前边只师，立即使人通知关坤，要佢咪行字。林世荣急啦，师傅，你点解唔俾关坤行嘅？阿荣，你细心睇下，武师人嘅步伐固然好纯熟，你哋唔使我讲嘅，我要讲嘅，呢个人着住个对靴，系狮爪靴，内藏利刃嘅。俾佢画一下都不得了，故此我嗌阿坤唔好上字。林世荣就细心睇下，果然系剑靴，哇牙烟啊！原来旧阵时江湖中，凡系着剑靴者，必为打师而嚟。黄飞鸿对林世荣讲啦：你去叫阿坤退落，等我把狮头，你冇狮尾，留心佢嘅剑靴。林世荣立即上前接过狮尾，并且叫关坤将狮头让俾师公。黄飞鸿顶过狮头，同林世荣两个舞起高堂狮，向住丁人个黑狮个树舞去。两只狮好快接近，丁人忽然喺狮头里边大闹啦：前边你只发瘟狮金牙刷经过我门前，竟敢卧高个头拧来拧去，我睇你都冇有识死啊！等我一脚踢死你啦！丁人冇嗰只黑狮，系正式嘅打狮，狮面系双层嘅，十分扎实，狮角系用铁皮包住，又尖又硬，要嚟将对方嘅狮顶烂嘅。丁人一面闹一面用脚踢，黄飞鸿知佢靴中藏剑嘅，连忙跳开，喝一声：丁人，睇嚟你个人心狠脚毒，你估我唔知你着剑靴咩？只能够呃得第二个人，呃唔得过我。丁人忽然叫声：你系边个？竟敢乱噏廿四啊！因为两个都喺狮头里边，一时大家都睇唔清对方个样。黄飞鸿话啦：你唔见之旗系写住少林林馆嘅咩？我识你系坑渠老鼠啊！话口未完，又飞起一脚，直踢黄飞鸿嘅下挡，哇！阴湿啦，俾佢踢亲仲有命嘅。黄飞鸿又十声跳开，避过佢第二脚，呢云就激嬲咗林世荣啦，成个人就飞起，向住对方冇施俾嘅人一脚就踢过去。只对方并非容手，摆明一闪就避过来脚， 黄飞鸿叫声：阿荣，你忍住，你睇准机会用虎尾脚，唔好用火。原来头先林世荣呢用过下飞鹤脚，鹤形啊太过冻，呢、这个时候就唔适宜。佢马上醒水，改用虎形脚法。再讲丁人见连踢两下都落空嘅，佢就转换方式，累低个狮头，用狮角向住黄飞鸿只狮啊顶过去。各位，上文经已讲过，佢只狮角系包铁皮嘅，又尖又硬，专系为打狮而用。而黄飞鸿只狮乃系普通狮嚟，咁够唔够佢顶呢？呢场打狮啊，够晒激烈啊！我下次再续。
2: 重温一代武术宗师嘅传奇一生，小说《黄飞鸿》，精彩故事，明日继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金装红丽红米酒，纯粮酿造，上等米香。金装一开，好事自然来。惠美遵按华府，贵伴宗族心意按府，惠美大成巨惠加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贵伴河北岸，公营品鉴，详询273.8-3.7。
3: 寄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4: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5: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6: 诶，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7: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8: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6: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9: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4: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0: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嘅精气神。
11: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嘅街巷。

0: 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 62%， 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2: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3: 门前清，街巷清，
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4: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唔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5: 中秋连住国庆，双节交替，同父母分隔两地，往往就更加能切骨咁感受到每逢佳节倍思亲。呢、这个双节唔能够喺父母旁边嘅你，会諗起点样个情景呢？每个人脑海的情景可能都会不一样，但若果此时此刻你眼里面泛起泪水，那那种味道一定是相似的，因为这个就是每逢佳节倍思亲的味道。我们都在语文课本中读过朱自清的《背影》，它被誉为天地间第一等至情文学，令人难忘的可能是那肥胖的青衣面袍、黑色马褂的背影，但很多年后耿耿于怀的或者其实是那句话：我那个时候真是聪明过分。原文中父子在南京的分别，本来计划托熟悉的茶房同去，并且再三嘱咐甚是仔细，终于都是放不到心，来到了车站又忙住同脚夫讲价钱，送上车，为儿子拣定咗靠车门嘅凳，铺好紫色大衣，嘱咐路上小心，又托茶房照应。其实呢个时候，作者嘅心里仲暗笑父亲嘅迂腐。如今再谂，朱自清原文就话：嗰个时候真系太聪明啦。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住你同佢嘅缘分就係今生今世不断喺目送佢嘅背影中渐行渐远。大概呢个就係长辈同我辈嘅幸福牵系。一个普通嘅傍晚，红绿灯前，一辆平凡不过嘅电动车上，一位女孩子紧紧咁样抱住咗驾车嘅男子。听唔见耳语欢笑，亦睇唔到出格嘅举动。只是紧紧地抱住，却流露出无尽的甜蜜和幸福。老不老以及人之老，幼不幼以及人之幼，这个画面能为我带来幸福的共鸣。于是我没有吝啬自己的大拇指，为的就是将我感受到的这份幸福感表达出来，令它传播开去。
4: 如果你对今期话题感兴趣，欢迎来到逍遥游 V 家公众号互动留言。逍是肖邦的逍，逍遥游后跟字母符号 V 家。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2:45，
2: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3: FM 90.1，真系噶。
4: FM 90.1。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3: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中午到傍晚会是晴间多云，气温27-30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40%-55%，吹东北风两级。预计未来几日顺德区的天气都是持续干燥及森林火灾容易发生。现时顺德区的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区气象局提醒，请注意家居以及系工业的用火安全，仲有森林防火。11月27-29日，君安李小龙乐园将会举办顺德功夫日主题节庆活动，纪念李小龙诞辰86周年，并举办2026年顺德双节棍邀请赛。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0: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高火险，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为4级，林内可燃物容易燃烧，森林火灾容易发生，火势蔓延速度快。当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代表进入森林防火临战状态，有关单位应当进一步加强森林防火宣传教育，加大长山护林和野外用火的监管力度，加强检查，禁止携带火种进山，严格管制野外火源，和要充分做好扑火救灾的准备工作了。

0: 事观点总有不同，神不公谈世界。
1: 在上一期的节目里面，我就讲了顺德太平瑞器的顺峰山。如果说顺峰山是大家闺秀，那我今期讲的龙宫锦聘山就好像一位隐于市井的坐地僧。他虽然海拔仅是172米，但是曾经是顺德的第一高峰，更加创住另一座工业重镇厚重的文脉和风骨。锦聘山的历史比你想象之中更加久远，山脚下边的国命寺唐代就有的了，计落有1300多年，是顺德记载里边最早的寺庙。以山顶的紫云阁，传说源于汉晋年间，因山的古名紫云而得名，同大家熟悉的宝林寺齐名，合称顺德两大瑰宝。以前龙宫别景里边的古紫青蓝的景色，讲的就是到啦。嗰只不过紫云阁期间亦破败过，全球龙宫人重印十钗火焰歌的精神，在1997年将佢重修起身，世到你一座古寺重新焕发光彩。离间的锦聘山早就已经融入了本地人的生活，每年正月26，传承千年的省级飞位观音开户就在那里举行，数以万计的市民拿着风车登山祈福，满山风车转，处处祈福声，求的是风调雨顺，更加是大家对未来的期盼。距离间的锦聘山就已经成为人们休闲健身的森林公园，环山步道串联起古位置和新风景，佢无围墙亦不收门票，就好像龙宫另一座城市的性格咁，务实内敛不张扬，却住有份量。
0: 顺德公谈世界，
2: 讲完算数，听后算数。
3: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4: 花盆托盘搞掂，
5: 排水口渠道搞掂，
6: 垃圾杂物搞掂。
3: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7: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8: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9: 好啊。
8: 爸爸。
10: 哎哎。
9: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10: 哎，好了好了。
8: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9: 我知道，是雪人呗。
8: 对。
9: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8: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10: 啊？
9: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8: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10: 啊，
9: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8: 啊？
9: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8: 是南极和北极吗？
9: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0: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顺德区正风寒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11: 10月13号，顺德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上线，将就顺德嘅文旅市场、演艺经济、体育赛事、文化建设以及全民健身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12: 我是顺德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韩军。如果您有任何意见或建议，欢迎您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我们期待和您的交流。
11: 敬请关注周二上昼7:30到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3:15。
2: 森林孕育生命，滋养万物。
3: 森林是地球美丽的外衣。
2: 在森林防火区野外，请勿烧纸、烧香、点蜡烛，请勿燃放烟花、爆竹、孔明灯，请勿吸烟、野炊、烧烤，请勿从事其他容易引发森林火灾的行为。
3: 保护森林家园，防患于未然。
4: FM 901真系得
5: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欢迎光临，
4: 真的多谢晒你啊。
5: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4: 不好意思啊。
2: 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6: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7: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8: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7: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9: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
10: 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11: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2: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13: 不要饮用自来水。
14: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11: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8: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9: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1: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5: 纯心伴，朝朝精选。
4: 气温一降，有部分朋友就好麻烦啦。点解呢？因为秋季早晚温差越嚟越大，着多件衫啊好热，着少件衫啊即刻流晒鼻水。入到空调房仲要戴顶帽，手冻脚冻，咁点办呢？呢个时候你就需要往身体入边加一把温补嘅火。嗰啲收埋喺骨头罅入边嘅寒气、湿气，慢慢将佢哋连根拔起，即刻用上我哋顺德人嘅智慧，顺德好物，顺德酒厂出嘅红丽力酒，入边一共9味药食同源嘅食材，温补唔燥，俾你一个打好身体底子嘅方案。第一个配方实在，专门对付虚同寒，人心系补气嘅。夏天出汗多，气除汗先，气虚嘅人冬天就容易感冒冇精神啦。人心帮你将气呢个底子打口，当归补血，血虚嘅人冬天手脚冰冻，面色惨白，要将河流流通起身。黄精就是田精，冬天腰酸，夜尿多，膝头哥软赖赖，黄精将这个仓库填满。听完之后呢，可能你会说人心当归当然好啦，不过贵嘛。的确没错的，你去执一副温补的药材呢，几百元打底，还要自己浸呢，自己熬呢，比例搞错了，不是上火就是没用。所以一步到位，今日有惊喜给到你啊。讲的就是红丽力酒啦，一上加钱8支先72元，平均一支呢真係半杯奶茶钱都唔使，但係佢做嘅嗰样嘢就係你想要嘅温补滋补啦。30度嘅纯粮酿造，温润唔抗喉，一日飲20毫升，瞓觉之前暖下再飲呢更加舒服㗎。炖汤嘅时候加一啲，一边食饭一边打底。想要嘅即刻可以喺微信搜索顺心伴小程序啦。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意嘅心，伴系伴随嘅伴。一上加8支先72元。但系今日我哋顺德有枚顺心伴，当然要更加吸力啦。64元8支一组，嗱嗱声入手啦。想要嘅即刻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顺心伴。打开了顺心伴小程序之后呢，进入到主页面 FM90.1 优选高，咁你就可以找到红丽力酒啦。气温一降，唔好令到寒湿困住你啊。红丽力酒帮身体加把温火，暖粒粒过秋冬。
15: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3:45。
2: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3: 好啊。
2: 爸爸。
4: 哎，
3: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4: 哎，好了好了。
2: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3: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对。
3: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4: 啊？
3: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2: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4: 啊。
3: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4: 啊？
3: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是南极和北极吗？
3: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5: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6: FM 901，真系噶。
7: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4:00。
1: 够钟收工，撇先。
2: 喂，你未识电脑、啊，会有安全隐患噶。
1: 你又夸张啦，我台机长年着住，一直都冇问题噶。
3: 咁嘅习惯其实好危险噶，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灾。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
4: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5: 来到2026年的第四季度了，各位的全年工作计划完成得点呢？工作之余当然要讲究劳逸结合啦。各位又有点样的出行计划未实现呢？今期就请我哋全新嘅互动平台逍遥游 V 加嘅主播逍盈分享下我哋顺德融汇同口岸国旅携手合作嘅着数特色线路，睇下市场反响以及后续嘅出团安排。
6: Hello， 大家好，我系逍盈啊。咁讲到第四季度去边度玩呢，就真系天南地北，祖国大好河山，处处精彩啊！不过无论身在何处，又或者准备去边，都不妨听听我哋嘅精心策划嘅笋野行程啊，话唔定啱你心水呢。首先国庆假期之后10月份，我哋可以先相约大西南云贵动车六日团，正喺度热推打卡625米世界第一高嘅花岗峡谷特大桥，由尼珠河大峡谷。
5: 讲到尼珠河，原来呢个名咧系嚟自彝族语嘅，意思为牛群出没之地。哇，真系搞唔清楚啦！彝族语里边嘅猪原来都有牛嘅意思噶。呢啲真係有趣嘅語言知識，值得我哋去現場學返一兩句喎。
6: 嗱，去到泥珠河呢，唔單止可以學彝族語，仲有四大嘅獨家體驗。首先係世界第一高嘅戶外電梯扶搖梯，今年7月31日先啟用㗎，垂直288米。第二呢就係高空觀景纜車啦，既可以服務遊客，又係村民學生出行嘅民生線，現場感受到祖國嘅強大同為人民服務嘅力量啊。仲有天空之镜玻璃栈道和浪漫520的观景平台，据说可以俯瞰脚下520米深渊的。那够不够520呢，就要到现场才知道。云贵团大受好评，10月已经两个团成团了，11月初还有团，快点找口岸国旅报名。华东双飞团住南沉万豪、上海佘山世贸洲际，即是网红的深坑酒店、南京蜂巢等五家顶车酒店，11月份已经有三个团成团了，其中19日已经接近爆满。如果选择走出国门的话，新西兰的11月7日起就有团了，元旦还会特别加码添。
5: 新西兰、哦、畅游这个绵羊之国，我们会为大家带来怎样的特别安排呢？
6: 首先不用深入极地，但是都有极地的体验。深入到富克山区，置身梦幻的粉蓝冰湖，亲手触摸亿万年的蓝冰，邂逅可爱的企鹅，沉浸式地感受治愈自然之美。夜晚更加是旅程的高光时刻啊！走进新西兰暗夜保护区，灵光污染的纯净夜空，星河灿烂。不需要专业的设备，手机就能够拍出漫天银河。食方面更加无可挑剔啦，亲手捞龙虾、捞鲍鱼，即捞即煮就足够过瘾啦。10月9日，即是今个星期五，在口岸国旅总部有专场介绍会，感兴趣的朋友尽快预约啦。
4: 如果你对今期话题感兴趣，欢迎来到逍遥游 V 加公众号互动留言。逍是肖邦的逍，逍遥游后跟字母符号 V 加。
7: FM 901真系得
8: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4:15。
2: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3: 小时候，你的每一点成长都离不开家人耐心的陪伴。
4: 一二三四，
5: 一二三四，
4: 四
5: 四，
4: 那个念四
5: 四。
3: 长大后，你的每一分耐心都在向家人输送充满爱意的表达。
6: 哎呀呀，我这手机软件怎么老是关不掉呢？
7: 啊，不着急，您看，用手指啊往上一滑，再点击删除就行了。
6: 可我这怎么老是滑不动呢？
7: 慢慢来，我再陪您多试几次。
3: 给家人多一点耐心，就是给他们多一点爱。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4: 苏炳添，亚洲冠军。
3: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5: 2、1，茄子。
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7: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8: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9: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0: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真系得。

0: 多巴胺储量不足，电量高急，系医务警报啊！
1: 各健康玩家请注意，调频 FM 90.1，打开依家有嘢讲，启动30分钟活力方案。
0: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
1: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

0: 哎呀，做乜咁耐先开波啊？
1: 系啊，唔系因为咧就即系要挺停嗰啲嗰个情绪先噶，
0: 要缓和一下。
1: 系啊，冇错，即系好怕咧，因为我哋两个咧都啱啱就即系冲上嚟四，其实就五楼嘅，
0: 系
1: 即系计埋嗰个即系下边个平台咧，就即系冲上嚟五楼咁样，咁啊要挺停先嘅，咁啊惊乜嘢咧？就系惊即系气来气喘咁样去出咪咧，咁啊真系
0: 影响听感
1: 系，即系对各位嘅听众咧就唔系好负责任啊咁样。
0: 是啊，毕竟经过了咁多日的长假啦，
1: 都未返嚟啲状态，是不是
0: 你要知道呢，即係同呢一个假期分开係冇三十日嘅冷静期㗎嘛。我完全冷静唔到啊，其实我係好需要三十日嘅冷静期先至可以重新同工作呢係返埋一起㗎。
1: 喔、哦、即係按照呢个比例呢，如果係放十日假嘅话呢，咁应该就要两个月嘅时间最少啦。
0: 係啦。
1: 唔止应该
0: 是一个季度。应该是。是啊，你要諗下。即係我当然指嘅假期係小长假。
1: 系，
0: 同埋长假咁样，寒暑而家唔关我哋事噶啦，
1: 唔关我哋事，系毕咗业好多年啦，
0: 毕咗业都 OK 多年噶啦，就算你而家再读翻书啊，都唔关你事，因为你都要做嘢噶，系啊，
1: 即嗱，而家咧就做翻学生咧就难啲嘅。做老師 OK 嘅，即係國大嘅學校，即係如果真係有興趣想請我哋嘅話咧，咁啊都可以同我哋傾傾嘅，我哋人工好低嘅啫。
0: 係啊，可以後台私信我哋兩個㗎。
1: 係啦，嗱咁啊，同埋咧就即係點解要停停先再開麥咧咁樣？其實都即係會係為翻我哋兩個自己，即係有少少自私嚇，咁啊為翻我哋兩個自己嘅嗰個血壓咧，等個血壓平復翻落嚟嚇，跟住先做節目嘅咁樣啊，因為即係。突然之間咁樣去運動啦，咁同埋短期即係一個短嘅時間入邊咧，會有一個相對會激烈啲嘅一個嘅運動，就係、是、爬樓梯啊。
0: 嗯，
1: 咁啊，即都會係好多人嘅感受都會一樣嘅，就係、是、即係突然之間有呢啲運動啦。係，咁如果你去測血壓呢個時候，肯定會即係高高地嘅。
0: 哔啵哔啵哔啵哔啵咁樣。
1: 係啦，冇錯啦。咁啊要平緩一下咁樣先測血壓咧，先至測得準嘅咁樣。咁、
0: 嗯、
1: 所以咧，即係我哋今日咧都首先會講講咧關於呢個嘅血壓嘅問題。咁其实都成日讲㗎啦，但係今日呢会着重一啲嘅、
0: 嗯、
1: 原因呢就係、是、今日10月8号呢
0: 10月8号
1: 係啦，係全国高血压日，嗱呢一个日子嘅一个设立呢就係、是、提醒各位你要关注你自己嘅血压啦，
0: 咁呢个即係高血压嘅话呢，其实都好普遍嘅，聽起身呢個詞嚇，唔陌生嘅、
1: 啊，而且年輕化咗好多咯。
0: 冇錯，係啦。咁而高血壓咧，亦都係全球心腦血管疾病嘅重要危險因素之一嚟嘅。咁、
1: 嗯、
0: 我哋睇翻啦，一項由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醫院啊呢、這個黃增武團隊發表喺醫學期刊《細胞》上面嘅論文咧，就顯示啦。中国成年人高血压患病率咧系持续上升嘅，2021至2022年患病率系31.6%，
1: 好高啊！每三个人超过一个人喎、
0: 啊。系啊，咁同之前啦，即系2012到2015年嚟相比，系增加咗8.4%嘅。咁、
1: 嗯、
0: 同时咧，研究都发现啦，高血压嘅流行并唔系话喺全国范围嘅一个范围之内咧系均匀分布嘅，而系呈现出咧显著嘅一啲。地区差异，西部同北方嗰个患病率系更加高，城乡之间喺治疗啊同埋控制方面都存在住差距嘅。咁而呢一种差异，佢唔单止系反映咗生活方式、飲食結構嘅唔同，亦都折射出醫療資源嘅分布啦，同埋環境因素嘅一啲影響嘅嚇。
1: 嗯，嗱，我哋今日咧講呢個嘅即係關於高血壓方面嘅一個情況啦，我哋會深入少少啊，即係會講到一個地區嘅差異。頭先其實佩英亦都講到咗，就係話會有一個嘅地區差異喺度喎咁樣。嗱，咁我哋除咗話即係呼籲大家咧繼續關注翻咧呢一個嘅血壓嘅一個情況之外嚇，即係要及時要 mon 住啊，即係要及實自己嘅一個血壓啦，保持一个嘅健康嘅區間入邊之外咧、嗯，我哋都會嘗試去分析一下咧、就是，就係即係點解會出現一個地區嘅差異咧？咁又同咩因素會有啲關係咧？咁樣今日我哋亦都會詳細講講嘅。嗱，咁啊頭先都佩英提到嚇，咁啊從地理分布嚟睇咧，我國嘅西部地區嘅一個高血壓患病率咧，咁啊同埋北部嚇，咁啊佢嘅患病率係高啲嘅。咁啊而其中咧西部嘅 呢個患病率係最高嘅喎。我哋睇翻咧一組嘅數據嚇，就係2019年咧呢一個我國嘅西部地區嘅一個高血壓患病率咧係達到32.9%嘅。嗱，更正一下，頭先本英講到就係話呢一個2021至2022年嘅患病率係31.6%啦。我亦都講到就係話，每三個人超過一個人喎。要更正一下，係未夠一個人嚇，
0: 未夠一個人，
1: 未夠一個人係。咁而西部咧佢係略略仲要高啲添，去到32.9%嘅。咁而東部同埋中部咧相對嚟講係低啲嘅嚇。咁同時咧，我哋亦都睇到呢組嘅數據咧，就係北方咧整體嘅水平咧係高過南方嘅。嗱，咁南北方嘅一個分界咧係以長江為界嚇。就唔係唱咗廣東就係北方啊。呢個係我哋自己認知上邊嘅一個誤區嚟嘅。係啦，以長江作為一個分界嘅。嗱，呢個亦都似乎咧係同飲食習慣咧係會有直接嘅關係啦。因為我哋亦都睇翻咧就係北。

0: 方嘅一啲居民咧，佢哋嘅飲食咧，普遍都係偏鹹為主嘅。咁啊，鹽攝入量咧係長期高過南方嘅，即係食比較多嘅一啲醃製嘅食物啦。因為佢哋要儲存過冬啊，咁啊而醃製咧亦都係即係相對比較簡單啦，或者係老祖宗傳落嚟咧比較方便嘅一種方式啊，將嗰啲容易腐爛嘅一啲食物咧，例如蔬菜啊咁樣嘅，咁啊就用鹽去醃咗佢之後咧，咁就保存嘅時間就可以多啲啦，咁樣咁呢個亦都即係同佢哋嘅一個地理嘅位置啦，或者係氣候會有啲關係
1: 嘅嚇。咁當然啦，城鄉之間嘅差距同樣都係比較明顯嘅。咁虽然2011年到2015年之间，农村居民嘅高血压知晓率同埋治疗率都有所提升，咁但系佢哋嘅控制率依然都系相较于城市嚟讲咧系落后一啲嘅。2015年城市高血压患者嘅控制率大概系31%，咁而农村咧大概系26%嘅。咁当然啦，这个亦都系会有经济水平嘅一个影响嘅，经济水平亦都系影响差异嘅非常之重要嘅因素。数据就显示啦，喺最贫困嘅地区，居民未被诊断、未接受治疗同埋血压未控制嘅风险咧，分别系未被诊断嘅咧就系这个最富裕地区嘅8.5倍，咁而未接受治疗嘅咧就系2.8倍，咁以及系呢一个血压未控制嘅风险咧系2.6倍。我哋换句说话嚟讲，亦即系话收入水平同医疗可及性几乎系决定咗一个地区居民是否可以真真正正控制到血压。
0: 呢度咧其实都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吓，咁就系即系你几耐冇 check 过自己嘅血压咧？净系即系只系喺体检嘅时候咧？先至會 check 一 check 自己嘅血壓咧嚇，咁有啲老人家咧，可能即係被檢出呢一個嘅高血壓之後咧，咁要食一啲嘅降壓藥，咁可能會比較重視一啲嚇，即係會自己買過咧個血壓計啦，喺屋企嗰度咧就日日 check 住緊，咁呢個係好嘅做法嚟嘅嚇，咁而相對年輕啲嘅朋友仔咧。咁唔知大家屋企有冇血壓計呢？又或者係幾耐冇自己 check 過一個血壓呢？咁樣我自己呢就會一個月一次到啦，即係平均計啦，就又唔係話 check 得個密嘅。
1: 基於咩原因會 check 呢？係即係自己就係想測下血壓啦，又或係大家嚟時講句有啲咩頭暈身興先會 check 下咩？
0: 事實係有啲頭暈嘅，即係會係喺低血壓嘅時候啊，咁就唔知道咩原因啊嘛。咁係究竟係肚餓啊？定系点样嘅原因呢？咁样咁系我自己系基于咁样嘅原因去。
1: 你咁抵石咁大只都咁容易低血压嘅咩？
0: 嗱呢样嘢咧就真系即系又唔好攞嚟讲嘅，即系唔方便话即系讲太多我自己嘅一个唔系几好嘅生活习惯咧，我觉得会教坏大家嘅咁样。咁但系咧就我自己会首先第一个咧就基于会有唔舒服啊咁样。咁就去 check 个血压啦，就确定一下究竟我系血压低啊，定系因为即系肚饿啊，咁而出现呢啲咁样嘅情况咧，咁样。咁而有时咧，我又会见到屋企人去 check 血压咧，我又会 check 咁样嘅。
1: 哦，即系贪过瘾系咪啊？
0: 都唔系嘅，即系一个提醒嘅作用啊。
1: 哦，
0: 咁即系会 check 完啦，咁到我又 check 啦，咁样即系会检查一下嗰个血压啦，咁样。咁我自己系会咁样去做嘅。咁所以其实即系问大家呢个问题咧，几耐冇 check 过血压咧，就唔系话真系要大家去回答话几耐冇 check 过血压嘅，而系希望大家咧都会有一个即系对自己身体嘅一个重视啦。咁係條件許可嘅話咧，就可以買一個嘅嗰啲電子血壓計嘅，因為都封建遊人嘅，
1: 好便攜嘅啫，係
0: 啊，冇錯啊。咁我自己嘅經驗啦，就上臂式咧就要比腕式嗰啲要準啲嘅，我兩樣都買過嘅。
1: 哦，
0: 咁當然啦，就以前咧我係識聽噶嗰啲水銀嗰啲啊，係啊，水銀嗰啲咧即係會。咁然之后呢慢慢放弃啦，咁水人柱慢慢跌落嚟呢，我係识听嘅。
1: 我係未听过。
0: 我係专登跟医生学嘅，咁亦都经过咗医生嘅考核呢係合格嘅咁样嘅。咁即係大家係要即係重视返嘅。咁同埋呢亦都即係会係尝试去探究返啦，我哋今日节目呢亦都会探究嘅一个问题就係话点解高血压地区呢会系有一个嘅差异咧，究竟系啲咩原因造成嘅咧？咁样吓。
1: 首先最重要嘅当然系饮食啦，饮食文化嘅差异咧，都系会决定即系嗰个血压嘅高低嘅。我哋睇翻北方同埋西部嘅地区嘅居民，佢哋习惯咧系会系高盐饮食啊，腌制食品啊，重口味嘅调味啊，喺日常生活嘅饮食当中都非常之普遍，普遍存在嘅高盐摄入直至。

0: 直接係會推高咗血壓高嘅一個風險，咁其次咧就係同肥胖同埋代謝嘅風險啦，啊呢啲都係有關嘅。2007到2017年嘅兩次全國調查就發現，高血壓同肥胖嘅雙重負擔正在從城市向農村進行轉移，年輕嘅男性尤為明顯，血壓嘅水平同埋腰圍都係同時上升嘅。呢、這個就講明咗，唔單止係老人家，唔單止係老年人，高血壓嘅年輕化趨勢亦都喺度加速緊。
1: 係啦，咁啊，啱先其實我哋都提到有另外一個原因嘅，就係醫療服務嘅差距嚇。因為城市嘅居民咧，可以更加容易獲得咧個血壓嘅監測嘅，或者係規範嘅一啲治療咧，同埋長期隨訪啊嚇。咁而喺農村或者係低收入嘅地區咧，往往要依賴一個基層醫療機構嘅。咁啊，呢啲機構咧喺人力啦或者藥物嘅保障方面咧，咁啊仲係比城市咧稍稍要落後一啲嚇。嗱、包括咧就係我哋經常咧都會。見到有一啲嘅社區衛生站啦，會有一個免費嘅血壓嘅檢測啦。
0: 嗯，
1: 又或者你真係經過一啲嘅社區衛生站咧，你唔係去睇病，淨係 check 下血壓咧，其實呢項服務都係免費提供嘅。
0: 嗯，
1: 即係我知道計有唔少嘅一啲醫療機構都係咁樣嘅，甚至你去到一間醫院，你話醫生我淨係想 check 下血壓，其實都冇問題。
0: 冇問題㗎。
1: 係啦，咁即係變咗嗰個便捷性會高一啲啦。咁同埋咧，亦都有另外一個原因嘅，就係環境同埋營養因素嘅一個影響作用啊。嗱，我哋睇翻咧有一項咧係隨訪嘅時間咧，去到20年咁長嘅一個研究，亦都發現啦，北方地區嘅一個低西地區嚇，西咧就係我哋人體必須嘅嗰種微量營養素啊嚇，咁北方嘅一個低西地區啦，例如黑龍江啦、遼寧啦、山東同埋河南啦，咁如果居民咧係保持一個比較高嘅膳食西嘅攝入嘅話咧，發生高血壓嘅風險咧會顯著降低嘅，亦即係講咧攝入西咧種微量元素咧。是偏少一啲嘅，咁而喺南方咧，我哋嘅呢一个嘅高西地区啦，例如江苏啦、湖南啦、广西、广东啦，咁亦都会出现一个嘅情况，就係过量嘅西摄入啊，咁反而增加咗呢一个嘅风险嘅。其实呢个表明啦，环境嘅微量元素啦同埋血压控制之间咧，其实都会存在一个嘅互动啊，不过呢个互动可能会复杂少少啊，咁似乎呢个亦都係因为微量元素咧喺我哋嘅一个生活环境当中嘅一个丰富啦或者係匮乏啦，而导致到咧地区之间嘅差异咧亦都加大咗啊。
0: 当然啦，即係如果你话要防控高血压咧，都一定要是因地制宜的，你说要缩细那个高血压的地区差异，一方面是需要国家层面的一个健康政策的支持和普及，也都是需要我们大家我哋嘅市民朋友結合翻自身嘅情況採取行動嘅。啱啱都講到啦，喺西部同埋北部地區咧，嗰、那個患病率係比較高一啲噶嘛。呢個係涉及到佢哋嘅飲食，佢哋係高鹽、高油、高脂，相對嚟講重口味少少。咁所以減鹽就係最重要嘅一步啦。亦都可以係通過推廣低納鹽啦，減少一啲醃製品嘅攝入啦，同埋培養清淡飲食習慣啦，可以降低翻整個嘅高血壓風險嘅。咁另外在农村以及是低收入地区呢，就应该要提高血压筛查的覆盖率。个人层面呢，就建议35岁以上的居民每年至少都进行一次的血压测量。一旦是确诊了，就要坚持用药，不可以说因为我没有症状啊，我自己就停了那些药。其实这样是会反而是更加危险一点的。
1: 没错啦，即是有些朋友可能会说，哎呀，我住在南方地区，你跟我讲西部或者北部的一些饮食习惯有什么意义呢？其实呢，我们现在都会是去到不同的地方出差啦，或者读书啦，一读三年四年甚至更长的一个时间啦，也都会是接受当地的一些饮食的。或者是我们现在也都很融合，即是在顺德呢，就不单止有顺德菜食的。
0: 是啊，
1: 全世界各地的那些菜系呢都可以在我们顺德立足的，是不是？所以呢，大家在选择这些这样的饮食菜品的时候，也都要留意返，留意返它的一个究竟它是不是高盐的一个烹调方式呢，大家要尊重返呢我们自己的一个身体，而去选择返呢对应的一个即是烹调的方式啦，或者是我是想试一下新口味没问题的，但是在其他的那个饮食上面呢，一定要进行一个的即是减少。即係譬如話，我今日食咗一個好重口味嘅一個嘅午飯咁樣，咁我今日嘅晚餐咧，我就真係食得清淡啲，
0: 寡令令啲都冇所謂嘅，
1: 食碗白粥都 OK 嘅咁樣，即係大家要 去進行一個嘅調節先得啊。
0: 嗯，同時咧，即係我哋都講到啦，而家高血壓係有一種年輕化嘅趨勢啦。咁所以喺年輕嘅群體入面咧，都應該係要及早咁樣關注翻自己嘅血壓變化，避免話因為工作嘅壓力大啦、飲食唔規律啦，就忽視咗健康嚇。定期體檢要保持一個健康嘅體重，同埋咧你嘅中部即係你嘅腰圍啊，要控制好。呢一啲咧都係延緩高血壓年輕化嘅重要措施嚟嘅。其實今日講咗咁多咧，亦都係希望藉住全國嘅高血壓日啦，藉住節目嘅時間，再一次咁樣提醒各位朋友仔，防控高血壓必須係要因地制宜嘅。對於普通人嚟講，了解自己所處嘅地區嘅風險特點啦，並且係採取有針對性嘅一啲防護措施，先至可以真真正正咁樣對症下藥啊！
1: 冇錯，
0: 呢個係一個健康智慧嚟㗎。
1: 嗯，係啊，我頭先亦都提到，即係避免咧個嘅工作壓力太大嚇，年輕人一定要特別留意翻，究竟係自己攬得太多嘢上身啦，定係咧就自己係唔願意咁樣攬太多嘢上身咧咁樣啊？自己一定要即係去區分翻嚇，一定要以自己嘅健康咧係。行先啊，先得啊吓。
0: 嗯，
1: 好咁啊，呢个时间咧，或者我哋先可以去报时候报声音先啦。转头翻嚟会同大家讲讲食蟹嘅一个事情啦，同埋要注意嘅嘢啊。
2: 科学说话，健康加菜，依家有嘢讲。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下昼2:49。
4: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5: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4: 哈哈，寄孔肯牙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6: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7: 沙枪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8: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7: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8: 仲捉你唔到。
9: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0: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

0: 有嘢讲。好啦，继续翻翻嚟，依家有嘢讲节目，开讲都有话啦。秋风起，除咗食腊味，仲会有蟹膏肥。
1: 系啊，
0: 何止蟹膏肥啊！我而家成个人都肥啊！假期过咗去，
1: 系即系证明你呢个假期过得充实嘅，系充实啊！
0: 系啊，过得非常之充实啊，个人都好实啊！
1: 嗱，咁啊，去到呢个食蟹嘅季节啦，咁样有好多朋友仔咧都已经系。即係食咗好多餐㗎啦，咁樣咁我哋亦都係即係借住呢個咁樣嘅特別有點講咧，即係會有季節性嘅一啲嘅食材啦，咁亦都陸陸續續上市啦，可以俾到我哋嘅選擇咧，亦都係越嚟越多啦，咁樣即係除咗話嗰個大閘蟹之外啦，高蟹啊，仲有其他花蟹咁樣等等咧，即係都開始係去到一個咧豐收嘅一個季節啦，咁樣咁有唔少個朋友仔咧都會試試啦，咁樣即係我都知道咧，大家係唔會餐餐食㗎啦。咁當然啦，就是、經濟條件許可嘅除外啦。
0: 唔係餐餐食係其實冇益嘅，畢竟都好容易高飄零嘅。
1: 係啊，我自己係冇辦法去即係實現到。
0: 你中唔中意食蟹膏㗎？
1: 我麻麻地嘅，
0: 系
1: 如果我食蟹嘅话咧，我要么咧就中意食一啲点讲咧，
0: 即系
1: 肉蟹啦，系一个方面就系肉蟹啦，咁又或者系花蟹啦，即系佢嘅嗰个鲜味系特别重嘅。

0: 系饮，我系理解唔到嘅。
1: 我系唔食蟹膏嘅人，我系任何膏都唔食嘅人嚟嘅，我斋食肉嘅啫。咁、哦、所以好多人就话：，哇，咁你
0: 嘥晒啊！
1: 嘥晒啦，你连蟹膏都唔食，你嗰啲膏咁香都唔食，咁我唔食就唔食咯，唔食俾你食咯，系嘛？我净系中意食蟹肉嘅啫。
0: 系啊，即系你啲朋友几好啊，即系好中意叫你去食膏蟹。
1: 所以佢哋咪俾晒嗰啲脚啊，嗰啲俾我咯。
0: 对你几好啊，你又对佢哋几好啊？
1: 系啊，咁啊，当然啦，即系讲到话食蟹嘅话，唔少朋友仔都系觉得，哇！而家秋风起啦，嗰啲蟹膏都肥啦，正正系食蟹嘅好时节。咁啊，相信大家咧，即系发现最近各个品种嘅蟹都系成为咗市场上面比较受欢迎的水产啦，咁啊，但系每一年嘅呢个时候咧，医院急诊科都会接诊唔少嘅，因为食蟹而中招嘅人，从轻微嘅过敏啦到食物中毒，咁而对于话食蟹呢件事，如果你真系嗰个 timing 食得唔啱，可能会带嚟唔少嘅健康隐患嘅，
0: 吓、
1: 食蟹正当时，点样先至可以兼顾美味同健康啦？今日都会同大家讲讲嘅。
0: 系啦，咁啊，听我哋节目都知道啦，就唔系话叫大家唔好食嘅，我哋从来都唔会叫大家唔好食、唔好饮任何一样嘢嘅，只系话俾大家听咧，有点样嘅一啲情况啦，可能会发生，咁啊，大家要根据翻咧自己嘅身体状况咧去进行判断嘅。嗱、首先一样嘢咧，网上亦都有一啲嘅传言，就系话，蟹咧，只要佢就未死咧都可以食嘅。咁当然对于我哋顺德人嚟讲咧。呢、这个就唔需要多讲啦。你如果只蟹咧就瞓咗觉嘅话咧，基本上边你唔使只要攞出呢个饭，即系呢张饭台上边啊，其实系食得出嘅，系真系食得出嘅。
1: 闻都闻到啦，有啲即系经验老道嘅食家。
0: 系啊，咁啊，同埋咧，即系如果佢啱瞓觉嗰啲咧。即係有啲朋友就係話，誒、都冇問題嘅咁樣
1: 嗱。我一睇佢隻眼，我就知佢幾時瞓噶啦。
0: 嗱，咁啊呢樣嘢有經驗老道嘅都唔出奇嘅嚇。咁啊嗱，我哋要同大家講講嘅就係、是，即係究竟咧佢啱啱瞓，或者係即係只要佢未瞓，但係咧接近瞓嘅時候咧，咁嗰啲蟹又係咪都可以食咧咁樣？嗱，要同大家講講就係話，專家咧就表示啦，奄奄一息嘅蟹咧，佢體內可能已經產生咗一啲嘅有害物質嘅，咁係唔建議大家食用，不建議大家食用嘅，因為本身咧蟹佢身上咧會帶有比較多嘅一啲細菌啦，咁當蟹咧即係就嚟瞓著嘅時候咧。佢嘅自身免疫系統咧係會失效嘅，咁啊導致到咧大量嘅細菌咧會喺佢哋身上繁殖啦，會分解佢哋嘅蟹肉蛋白啊，即係食佢哋嘅蟹肉咧作為佢細菌嘅一個食物啦嚇，會產生乜嘢咧？組胺啦，啊同埋絲胺啊，即係呢個絲就係大家諗嗰個絲啦，咁啊呢兩種嘅生物胺嘅，咁啊組胺同埋絲胺咧都係屬於內熱嘅物質嚟嘅，100度加熱30分鐘咧。組胺嘅破壞率只係10%到15%嘅啫，咁啊而絲胺咧就完全冇被破壞添嘅，咁所以我哋人咧食用咗呢啲唔新鮮嘅蟹之後咧，可能會引發食物中毒嘅，會出現嗱輕則咧惡心啊、嘔吐啦、肚痛啦，或者係腹瀉啦呢啲咁樣嘅症狀嘅，嚴重咧會引起頭暈啦、呼吸困難啦，其實對身體嘅危害咧好大嘅，咁所以大家咧。食蟹嘅话咧，就真系要新鲜买翻嚟就新鲜食啦，就唔好等咁耐啊！
1: 即系讲真嗰句啦，100度加热30分钟，食乜蟹都冇味啦，系咪啊？讲真，嗰只蟹已经鞋抹抹啦，即系就算佢系扎扎跳都好，
0: 而且
1: 30分钟
0: 系啦，而且仲杀唔死晒吓，咁所以大家真系要喺呢一个即系食用蟹嘅时候，你一定要新鲜啦，最紧要新鲜啦。
1: 系啦，咁有啲朋友就话，咁趁住嗰只蟹仲生勾勾嘅时候蒸熟咗佢，然之后再放响冰箱存放得唔得咧？专家都表示，煮熟咗嘅蟹唔可以放喺室温之下进行冷却，要盡快冷藏，亦即係0-40摄氏度嘅環境咧進行儲呢個存儲嘅。咁目的咧就係令到組胺類嘅物質失去咗產生嘅機會。咁冷藏咧最好就唔好超過48小時啦。而冷凍亦即係-18度。以下啦，呢、这、一个时间咧都唔建议超过2个月
0: 嘅、哦。咁亦都特别提醒啦，冷藏同埋冷冻之后嘅嗰啲蟹咧，如果再要食嘅话咧，就真系要彻底加热啦吓。嗱，呢个彻底加热咧，就即系大家一定要留意翻，就唔好话轻轻易易佢啱食就算啦。一定要热透，同埋咧要热够时间先至好食嘅。咁亦都有一啲嘅网上嘅传言咧，就系话食蟹同埋食蚝啊。 即係都係近期嘅一啲即係上市嘅一啲水果啦，咁樣就唔可以一齊食啊，一齊食會中毒啊咁樣。咁究竟係咪真嘅咧？咁樣咁其實咧，專家就辟謠講啦，係唔存在呢兩種食物相克嘅一個情況嘅。咁啊，即係其實有唔少嘅一啲網上嘅傳言咧，都係拋。

0: 开剂量谈毒性嘅，咁呢啲都系危言耸听嘅。嗱，咁呢啲传闻咧讲到嘅一个风险咧，其实个根源就在于此。啊！呢種水果咧含有鹼酸嘅，咁如果空腹啦或者一次性大量食此嘅話咧，鹼酸係容易喺胃入邊咧形成一個硬塊，會引起咧腸胃不適嘅啫。咁所以咧同食蟹係無關
1: 嘅
0: 嚇。
1: 同埋食蟹嘅朋友仔可能都會留意到蟹嘅腹部，即係嗰個肚煲嗰度咧有一層黑色嘅膜黑芒啊，咁啊話好似話聽聞有重金屬喎、其實呢種講法咧就唔靠譜嘅。因为蟹膏出面的那层黑色的膜主要的成分是胶原蛋白，即是我们女性很怕流失那些呢、这个胶原蛋白相当于是、蟹体内的一层包裹住内膜的结缔组织，它是没有毒性的、如果你觉得它的口感麻麻地，你可以撕了它不吃它就 OK 的了。但是这一层的黑膜它跟毒素是没有关系的，即是它不是有毒的。
0: 咁另外都提醒大家呢，就是有几类的朋友仔，包括痛风啦、高尿酸的朋友仔啦、高胆固醇的人士呢要注意返啦，因为那个蟹膏啦、含有丰富的一个的胆固醇啦，同埋呢就是呢个的嘌呤的，所以大家要留意啦。以及是呢就是肝肾功能呢就不是太好的朋友仔呢，亦都会留意，即亦都需要留意返啦，因为它是高蛋白的食物啦，会加重呢器官的一个负担的。过敏体质的朋友亦都要留意啦，除了不吃它之外呢，亦都要避免呢就係嗰啲蟹殼呢係接触到你嘅皮肤，因为会比较容易敏感㗎。係
1: 你唔知点解过敏体质嘅朋友要留意啦，孕妇呢亦都需要注意啦。
0: 好似阿乜峰咁嘛，
1: 好似玲玲啊，
0: 好似玲玲啊，唔係阿乜峰嘛，即係未去到 M 字。
1: 同时呢即係得再一次係建议大家食蟹嘅话，尽量都係要煮熟煮透先食啦，即係嗰啲生腌啊你就尽量少吃吧，因为毕竟呢寄生虫都好多嘅，同埋嗰啲寄生虫嘅潜伏期呢可以去到几十年咁耐嘅，唔係话即时食即时有问题，可能呢个问题会喺你身体入面潜伏几十年咁耐嘅，咁所以都建议大家係科学食蟹，好好食蟹，健康食蟹啦。
0: 时间关系，今日倾到呢度，我哋听日同一时间下昼两点半到三点继续依家有嘢讲，听日再见啦，拜拜。
1: 拜拜。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5点正。
5: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6: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中午到傍晚会系晴间多云，气温27到30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40%到55%，吹东北风2级。预计未来几日顺德区嘅天气都系持续干燥及森林火灾容易发生。现时顺德区嘅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区气象局提醒，请注意家居以及系工业嘅用火安全，仲有森林防火。11月27号到29号，君安李小龙乐园将会举办顺德功夫日主题节庆活动，纪念李小龙诞辰86周年，并举办2026年顺德双节棍邀请赛。今次嘅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2: 901贴心天气提示。
3: 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高火险，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为4级，林内可燃物容易燃烧，森林火灾容易发生，火势蔓延速度快。当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代表进入森林防火临战状态，有关单位应当进一步加强森林防火宣传教育，加大长山护林和野外用火的监管力度，加强检查，禁止携带火种进山，严格管制野外火源，和要充分做好扑火救灾的准备工作了。

0: 你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1: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算我一个呗！
2: 我要我要，
3: 算我一个，
4: 算我一个，
5: 我要我要，
6: 算我一个。
7: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杯特偷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8: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9: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7: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了。
0: 哎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7: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0: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宏，听顺德901正能量不停放送。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15:14，
2: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嘢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4: 排水口渠道搞掂，
5: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6: 人人齐动手，睡蚊冇路走。
7: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8: 好啊。
7: 爸爸。
9: 哎，
8: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9: 哎，好了好了。
7: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8: 我知道，是雪人呗。
7: 对。
8: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7: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9: 哈，
8: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7: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9: 啊，
8: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9: 啊？
8: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7: 南极和北极吗？
8: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0: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11: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放送。

0: 1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5:30。
1: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3: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4: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5: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7: FM90.1，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5:45，
2: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3: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2: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放松。

0: 时间，经典金曲无限放送。
1: Yeah, Ursha baby.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6: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中午到傍晚会是晴间多云，气温27到30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40%到55%，吹东北风两级。预计未来几日顺德区的天气都是持续干燥及森林火灾容易发生。现时顺德区的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区气象局提醒，请注意家居以及系工业嘅用火安全，仲有森林防火。11月27号到29号，君安李小龙乐园将会举办顺德功夫日主题节庆活动，纪念李小龙诞辰86周年，并举办2026年顺德双节棍邀请赛。今次嘅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0: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高火险，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为4级，林内可燃物容易燃烧，森林火灾容易发生，火势蔓延速度快。当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代表进入森林防火临战状态，有关单位应当进一步加强森林防火宣传教育，加大长山护林和野外用火的监管力度，加强检查，禁止携带火种进山，严格管制野外火源，同埋要充分做好扑火救灾嘅准备工作啦。
0: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5: 听901真系得
0: FM 90.1，佛山人民。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宏，听顺德901正能量不停放送。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6:17。
2: 数字人民币有利息啦！农行开立嘅数币实名钱包，今年起余额计付利息，更有月月有礼红包派送，快啲登录农行掌上银行体验啦！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3: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4: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5: 老人家，走快点啊！
6: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4: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7: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8: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4: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9: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今天

0: 1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901交通消息。
3: 今日早4:30啊，睇睇最新嘅交通消息。咁而家喺高赞大桥系有施工啊，好容桂比较缓慢，行车方面请你留意啦。咁另外，龙洲路嘅江川桥往邻界方向，广湛公路龙峰路段往乐松方向现时都系布慢啊。咁另外提提你，海柏路金融隧道往罗村方向有事故，现时系慢紧啊。途经车辆请注意减速避让。咁另外提醒各位朋友，喺广佛高速嘅雅瑶路段往广州方向现时都布慢噶。好，提提各位咧，因为水体综合整治工程施工需要啦，大量嘅南国中路即系环市东路至鉴响南路段道路啦，北侧嘅辅道有分阶段封闭施工。施工期间，东康路广昌路至南国中路段、东宏路嘅广昌路南国中路段系调整为临时双向通行。请过往车辆同行人严格要按照要求咧，就系、是、按照标志、标线、指引或者系现场人员嘅指挥通行噶。工期预计到10月31日，请大家留意。请你保持车距，祝你一路顺风，
2: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0: 荣贵秋色六天动车团，顺德人专属召集啦！
4: 唔使自驾，唔使做攻略，打卡625米世界第一高花岗峡谷特大桥，由尼珠河大峡谷、大山包、小西藏，
0: 沿途有一个地方秋色绝美，但你可能从未听闻，即刻搜索小草坝，坝系堤坝嘅坝，你就知道有几靓。整片山林从绿变成红，变成金，漫天遍野嘅红枫彩林。溪流飞瀑穿过斑斓山谷，小心靓到窒息。
4: 住六支龙井温泉酒店、宜良枫叶酒店、温德姆酒店，亲手摘超通溏心丑苹果、桂安梅园赏绣球花，
0: 更专享景郊大礼包，即原价424元嘅景区内交通，包括缆车、电梯、游船、观光车都唔使再俾钱。
4: 名额有限，快打2996-3001。2996-3001，前往口岸过旅各营业部锁定名额啦。
2: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5: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6: 诶、欸，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7: 你好，冇应收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8: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6: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7: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9: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1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1: 咦，阿珍，乜咁啱嘅？
12: 系啊，阿强，你又嚟翻工啊？
11: 系咯，真系有缘啦。不如我哋一齐咯。
12: 好啊。
13: 阿珍爱上我，阿强。
11: 啊，点解黑晒噶？
14: 你两个有冇考虑过我呢个得2500瓦拖板嘅感受噶？风筒真你成2400瓦，煲水壶强你成1800瓦，你两只嘢加埋已经超晒我负荷啦，简直系跳掣啦，唔系我命掣都冇埋啊！危险嘅话，分分钟引火自焚噶。
15: 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好容易会导致插线板超负荷，引起短路，严重仲会导致火灾啊！了解电器标注嘅最大功率，慎防超负荷。

0: 信心伴，朝朝精选。
1: 天气一变，你把声还好吗？嗱，成日讲嘢嘅，譬如话做销售、做主播、做客服嘅，一日到黑讲个不停。做老师咧，一堂课45分钟啊，连住几堂课落嚟，哎呀，喉咙都飙烟。仲有咧，天气一变，喉咙就觉得塞住塞住，尤其是换季嘅时候，觉得喉咙定有啲嘢，咳又咳唔出，吞又吞唔落嘅。仲有屋企嗰个啊，吞云吐雾，成日8+1嘅辅导功课咧。就真係明嘅都明，激到氣咳啊！仲有屋企嘅老人家一日到黑呢，鉗鉗聲嘅，痰多嘅。如果你中咗以上嘅任何一种情况，真係要试下化骨红啦。嗱，我哋先追根溯源，乜嘢係化骨红？化骨红呢，係一味扎根于广东化州嘅，自明清时期就被列为贡品，凭借化痰止咳嘅奇效，一直享誉盛名。业内有一句说话，世界骨红选化州，化州骨红睇平定。我哋呢一款呢，就嚟自平定镇化骨红，家族传承工艺已经有100年历史啦。用料上严格挑选叠矿山村老树，富含蒙石精华，切片是5年陈金毛切片，面密黄金绒毛，陈年暗红色泽，上等的骨红片，10年的更加之陈，更加之香。泡出来是怎样的呢？汤色澄净，淡淡的木香，入口苦但是回甘，而且襟冲啊，一片呢就可以冲一日，反复冲好多次都得。自用款一盒可以冲2个月㗎啦，先几十元咋嘛。可以煲汤，可以浸茶，可以冲蜜糖飲，你点样方便就点样嚟啦。咁价钱方面呢，一定要同大家讲讲，揸紧机会啦。5年陈化骨红切片原价89.99一罐，依家只需要49.99一罐，一罐呢大约有60片，可以飲2个月左右。而10年陈化嘅骨红切片礼盒装呢，原价是400-500，依家信心伴优享价188一罐。呢、這个呢就是玻璃罐再加个元宝礼盒嘅，非常之靓仔，亦都好值得珍藏。而且礼盒装呢是300克或者是500克嘅，大份量更够体面。嗱，大家计下呢笔数，一日一片，平均落嚟先几毫子，饮咗自自然然，点样都抵返啦。5年嘅适合新手入门，10年陈放时间更长，口感更加柔和，回甘更加突出。今日喺我哋信心伴小程序，你就可以揾到啦。即刻咧，微信搜索信心伴，信系信德嘅信，心系心意嘅心，伴系伴随嘅伴。打开咗信心伴小程序之后，主页面揾到 FM90.1 优选高，咁就可以揾到呢两款化骨红啦。全部做到化州本土种植，原产地货源，自然陈放老果原料，无硫熏制，零额外添加，可以讲系原色原味。切片干爽完整，非常之襟冲泡，骨香醇厚。抽躁湿躁夹击，冲一杯温润俾自己，俾屋企人，同埋俾亲朋好友，喉咙定舒服啦，就少好多烦恼啦。
0: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
2: FM90.1，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

0: FM 九零点一，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九零一真系得。九零一，敬请各位对时。
3: 16:45。
4: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00。
3: 区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近期天气干燥，火灾风险较高，请各类工贸场所做好火灾隐患排查，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顺德森林防火禁火令9月17日施行，林区严禁野外用火，违规将追责，发现火情请拨打119。
0: 米香四日，绵甜爽正，上品红荔红米酒，致真我非凡。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啊！顺德今晚会系晴间多云，气温26到30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40%到60%，吹东北风两级。预计未来几日顺德区嘅天气都系持续干燥及森林火灾容易发生。现时顺德区嘅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区气象局提醒，请注意家居以及系工业嘅用火安全，仲有森林防火。11月27日到29日，君安李小龙乐园将会举办顺德功夫日主题节庆活动，纪念李小龙诞辰86周年，并举办2026年顺德双节棍邀请赛。今次嘅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4: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高火险，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为4级，林内可燃物容易燃烧，森林火灾容易发生，火势蔓延速度快。当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代表进入森林防火临战状态，有关单位应当进一步加强森林防火宣传教育，加大长山护林和野外用火的监管力度，加强检查，禁止携带火种进山，严格管制野外火源，和要充分做好扑火救灾的准备工作。
4: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
0: 901交通消息。

0: 喺个中速咧，见到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对开位置啊，双向缓慢当中。另外咧，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方向，而家见到人唔多，好走噶。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双向咧，而家有慢镜头出现啊。咁再嚟望翻咧，龙洲路江村桥往伦教方向，亦都系见到啦，行车唔多点当噶。咁至于桥梁方面咧，高湛大桥啊有施工啊，所以往容桂方向咧，现时见到有慢镜头出现。咁至于高速方面咧，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亦都系见到啦，行车唔多点当啊，敬请大家留意。祝大家一路平安，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九零一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2: 本次交通消息特别鸣谢荣华龙凤喜饼、荣华蛋卷。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系你食过最好嘅嫁女喜饼。
4: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5: 好啊，
4: 爸爸。
6: 哎哎，
5: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6: 哎，好了好了。
4: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5: 我知道，是雪人呗。
4: 对。
5: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4: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6: 啊？
5: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4: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6: 啊！
5: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6: 啊？
5: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4: 是南极和北极吗？
5: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7: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1: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九零一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8: 中秋连住国庆，双节交替，同父母分隔两地，往往就更加能切骨咁感受到每逢佳节

0: 思亲。这个双节不能够在父母旁边的你会想起怎样的情景呢？每个人脑海的情景可能都会不一样，但若果此时此刻你眼里面泛起泪水，那种味道一定是相似的，因为这个就是每逢佳节倍思亲的味道。我们都在语文课本中读过朱自清的《背影》，他被誉为天地间第一等至情文学，令人难忘的可能是那肥胖的青衣面袍、黑色马褂的背影，但很多年后耿耿于怀的或者其实是那句话：我那个时候真是聪明过分。原文中父子在南京的分别，本来计划托熟悉的茶房同去，并且再三嘱咐甚是仔细，终于都是放不到心，来到了车站又忙着和脚夫讲价钱，送上车为儿子拣定了靠车门的凳，铺好紫色大衣，嘱咐路上小心，又托茶房照应。其实这个时候作者的心里还暗笑父亲的迂腐，如今再想，朱自清原文就说那个时候真是太聪明了。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在目送他的背影中渐行渐远。大概这个就是长辈和我辈的幸福牵系。一个普通的傍晚，红绿灯前，一辆平凡不过的电动车上，一位女孩子紧紧地抱住了驾车的男子，听不见耳语欢笑，亦看不到出格的举动，只是紧紧地抱住，却流露出无尽的甜蜜和幸福。老不老以及人之老，幼不幼以及人之幼，这个画面能为我带来幸福的共鸣。于是我没有吝啬自己的大拇指，为的就是将我感受到的这份幸福感表达出来，令它传播开去。
1: 如果你对今期话题感兴趣，欢迎来到逍遥游 V 家公众号互动留言。逍是肖邦的逍，逍遥游后跟字母符号 V 家。
2: 听901真系得。
3: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信。

0: 秋月何时了？工作没完又没了啊！
1: 正所谓努力不一定会被看见，但休息一定会咯。
2: 唔使咁灰嘅，努力总会有收获。梦想要有噶，万一实现咗咧，就算实现唔到都唔紧要，都冇乜损失。
1: 逢周一至周五 ，FM 90.1，赞赏有加，
3: 赞赏有加。
1: 赞赏九家唔错，每次必有正货。
2: 我唔一定天生丽质，但系我可以天生丽质。
4: 如果有咩地方你唔 like， 麻烦你克制一下。
1: 赞赏有加。
5: 黎顺德一定得，顺风顺水顺得事。
2: 俗语有云。寒露深秋始，寒露时节由凉入寒，日头我哋只会觉得清凉，但是午夜过后气温就会逐渐降低。民间有露水先白而后寒的谚语，意思即是说经过白露节气之后，露水从初秋泛住一丝凉意，会转变成为深秋透住几分寒冷的白露肉霜。寒露期间可以明显感受到温差变化，随住寒气增长，万物亦都逐渐消失。元代文人吴晴编著的《月令七十二候集解》将寒露分为三候，一候红雁来奔，二候着入大水为急，三候谷有黄华，意思是说这个节气当中，红雁会排成一字又或者人字形的队列，大举南迁。深秋天寒，古人见到海边突然出现好多蛤蜊，而且这些贝壳的条纹和颜色和雀鸟好相似，所以就以为

危必险是雀仔变成的。寒露时分，万山野菊影子盛放，黄花满目，大家采菊篱下共饮菊花酒。这个时候此会上市，甜软甘芳，真是应节妙品。而大闸蟹亦都高黄肉厚，食住大闸蟹来送酒，真是寒露佳肴啊。寒露的清晨，以前的顺德人会独立田头，静静感受清风来路，因为他们深知寒露入南风，早做得罗康。意思就是说，如果寒露这一日南风入田的话，就预示着寒露的风会影响稻穗扬花，导致火粒难收。所以以前的顺德人最怕这阵风的了。如果寒露清晨风和日丽，云淡风轻，就大为安心。因为寒露过三朝，迟早一起飙。意思就话寒露过后，水到秋岁，杨花含浆，丰收在望。寒露当日的风向真是好紧要的。寒露之后，河水深寒，老人家经常会告诫血气方刚的后辈，寒露过三朝，过水要寻桥，路过河涌，千祈唔好贪方便涉水而过，因为水寒入骨，好容易感染风寒的。同时老人家又会提醒啲后生，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道理都是大同小异，古人的经验一句千金的。寒露过后，好多人会相继出现寒燥的症状，即是口干舌燥、皮肤干燥等等。这个时候千祈不要盲目饮凉茶降火、哦、寒露时节上火往往是因为气阴两虚，又或者气不化阴，盲目饮凉茶可能会加重秋燥，耗气伤阴的。中医认为规律的作息习惯有利于养阴，因为睡眠不足容易损耗阴血，所以要记住一定要睡个好觉，避免挨夜啊。寒露起居原则是早起早睡，早起可以顺应阳气舒张，早睡有利于阴精收藏。运动锻炼都可以强健体魄，而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赶走秋乏，但是如果运动强度太大，反而会加重人体的疲惫感。在寒露时节，因为秋高气爽，应该做一些贴近大自然的舒缓运动，例如快步走、爬山等等，既可以收敛心神，亦都可以达到锻炼的目的。都仲系要强调多一句，寒露脚不露啊，露趾的凉鞋可以收翻起，等出年的夏天再拿出来着啦。不过一身倔强的广东人估计都不会理我了，毕竟一年四季一早就已经将对人字拖焊在脚上了。

0: 901, 敬请各位对视。
1: 北京时间17:16。
2: 双聚金秋，马到成功。顺德农商银行顺支付有福利，新开商户即送二维码立牌，手续费减免，存款交易额达标即抢播报音箱，用顺支付结算享受消费立减，积分抵扣，减费让利，助你引流拖客，即刻嚟顺德农商银行网点办理啦！
3: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4: 纸箱、木屑、塑料、纺织原料、粉尘极易引燃。厂区、仓库应该及时清理可燃物，作业现场配备灭火器材，电器线路要定期检修。有限空间作业，记得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一旦发生险情，优先报警，严禁盲目施救。危化品要分区存放，做好防静电巡检。工人安全教育好关键，千祈唔好疲劳作业。星星之火可成燎原之势。一念疏忽，酿成终身悔恨。守住安全生产底线，构筑安全防火墙。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使人苍老，工作使人崩溃，工作使人面目全非啊！
1: 咪咁灰啦，正所谓有个名人讲过，有乐趣嘅环境可以滋养创意，冇人做嘢就系为咗好玩噶，但系都唔意味住工作唔可以变得有趣、啊。
2: 赞赏有加。
1: 赶走郁闷低压槽 ，Don't worry, be happy。
3: 世上无难事，只要夹硬嚟。
4: 又边个讲噶？
5: 我话嘅。

0: 静啲，静啲，系
1: 等实实啦。
0: 系啊，你唔好夹硬嚟，系啦。
1: 即系有时候咧，真系唔到你想夹硬嚟就夹硬嚟得到。
0: 我哋可以转下 channel 嘅，系啊。
1: 想唔想换个衬底？
0: 唔使唔使，呢啲咪就系呢个后现代主义嘅一个反差感咯。
1: 哦，嗰、那个冲突感
0: 系
1: 咪？
0: 系啊，好正噶咁样吓。我哋今日嘅呢个赞赏有加咧，亦都系我哋十一国庆假期翻嚟之后嘅第一日啦，咁样想俾大家一个全新嘅一个感受啦。
1: 冇错，
0: 就系两个唔系好想上班嘅朋友啦，扮积极啦，同大家度过跟住来呢一个钟头嘅咁样啊，系啊，
1: 即系呢啲咁样嘅情况咧，永远都会俾人话系假期综合症。
0: 冇错，但系你要谂下，点解会有假期综合症咧？吓、啊，就要睇睇。嗰兩位同事喺假期究竟經歷了什麼咯咁樣，
1: 係
0: 啦，咁直播室入邊咧有佳希啦，同埋子豪啦咁樣喺度啦嚇。
1: 氣若游絲啊，佳
0: 希。氣若游絲，劉佳希啦，係啊。
1: 好多太台
0: 你唔好你唔好夾硬嚟，你唔好夾硬嚟，係啊，
1: 係嘅，係啊，控制下自己情緒。
0: 冇錯啦，咁樣係啊嚇，我哋用一個咧就即係話最唔轉彎抹角啦，最直達人心啦，最身同感受嘅方式咧，同大家演繹緊咧就係邊咩叫假期綜合症咯，因為已經臨近收工啦。我哋仍然都处于假期综合症当中，就系唔想翻工。
1: 系啊，唔知道我哋啲听众朋友系咪都有一样嘅情况
0: 啊？可
1: 以通过佛山假，
0: 系佛山佛实啦，
1: 系啊。咁啊，入到嚟我哋赞赏有加嘅评论区啦，啊喺呢度里面咧，同我哋分享一下，你今日究竟已经进入咗你翻工嘅节奏未？
0: 冇错啦，又或者系已经进入咗你第几日翻工啊？咁都得嘅。有啲 friend 系未必可以放晒七日咁样噶嘛。
1: 系啊。
0: 咁当然亦都有啲 friend 咧，你可以咧过嚟攞景嘅咁样啦，就系啦，就过嚟话我仲放紧假咁样系嘛。亦都可以係咪先係嘛？人各有志呢樣嘢
1: 係啊，
0: 係啦。咁其實咧，我哋都今日都講翻啦，因為有啲即係叫做啲大號啦，都發咗嘅咁樣，係有啲專家係建議大家咧，即係點樣去對抗呢一個假期綜合症咁樣嘅，亦都有啲調節嘅方法咁樣啦。我哋先同大家講講咧，就係、是、呢個假期綜合症嘅出現嘅原因咧，就係、是、源於大腦嘅一個預期性壓力啊。應該大家都 feel 到嘅，係嘛？隨住呢個假期嘅餘額不足咧，即係嗰種焦慮啊，嗰種壓力啦，應該係由四號開始就已經有噶啦。
1: 喂，咁如果係咁咧，其實平時星期六日都會噶。
0: 哦，係啊，
1: 但一到星期六你就諗，哎呀衰啦，聽日星期日啦，
0: 係啦，
1: 星期一又要翻工，
0: 星期一又要翻工咁樣。但係畢竟咧，就即係平時嘅週末週日啦，咁樣有可能會俾其他嘅公務困身啦。有啲朋友先係休一日啦，有啲朋友就算休雙休都好咧，因為佢持續嘅時間都係相對比較短啲嘅。你嗰種預期性壓力咧。即係你嘅積累咧，唔係積累得咁多啊嘛，你都已經係可以接受到嘅咁樣。真正令人緊張嘅其實唔係壓力嘅本身，係就嚟要面對壓力嘅嗰種感受。
1: 哦，即驚驚豬啊！
0: 冇錯啦，咁樣即係等呢、這個等呢個結果嘅到嚟嘅時候，嗰種忐忑不安咁樣啦。
1: 咁打陣咧？
0: 係啦，咁樣專家亦都有啲改善嘅建議㗎咁樣。就是应对假期综合症啦，与其等假期结束之后再补救啦，不如喺假期当中就提前预防。阿专家，你讲得好好啊！阿专家真系讲得好好，即系话俾你听，原本应该休七日，你唔应该休晒七日。
1: 我觉得你呢个已经客气咗啦。其实专家咧，佢个潜台词系话俾你听嗱。如果你係冇面對準備翻工嘅壓力嘅呢個驚驚豬嘅話咧，你係完全冇事噶嘛。咁、
0: 啊、
1: 你唔放假，你咪冇事咯。
0: 冇錯啦，
1: 係啊。其實個潛台詞就係你唔好放假。
0: 冇錯，你唔放假，仲點會有問題？冇問題，係啦、啊。咁邊個搞條友出嚟？我想話，你估我嚟想咁樣係嘛？咁即係反應咧，就由專家建議係嘛？可能專家而家仲放緊假咧咁樣啊，大家可以喺假期收尾階段咧，逐步向工作日作息過渡噶、啊。聽講有位同事啦。听过有同事啦，吓、啊、呢、這个假期都冇得休啦，
1: 系
0: 啊，因为身体抱恙嘅关系，所以咧佢已经不断咁调整，由二号开始调整到今日，佢都唔系好想翻工嘅啫，我觉得系啊，系啦咁样，你提前安排好翻工第一日嘅事项啊，
1: 哦，
0: 啊专家，你有冇谂过其实咧，我哋翻工嘅第一日已经系我哋翻工嘅第三日噶啦。
1: 嗯，
0: 有冇咁嘅可能啊？咁就系话啦吓，就唔适宜将啲日程咧排得过满咁样噶。
1: 咁样
0: 系啊，
1: 咁就又要问翻我哋啲听众朋友啦，即系今日你哋嘅工作是否排得满满当当？
0: 对啦，咁样啦，今日究竟做过啲咩嘢？又或者可以好自豪咁同我哋讲，你荒废咗一日，
1: 系
0: 嘛？我虽然人在工位上，
1: 嗯，
0: 系嘛？ 但心情已经仍然在游荡咁样都可以咁样嘅吓。
1: 好犀利喎！红运锦鲤啦，同埋三水小骏咧，都话自己系冇假期综合症嘅，因为咧。
0: 哦，
1: 一个咧就四号已经翻过工啦，
0: 哦，
1: 有一个咧就系翻咗工四日啦。
0: 哦，咁样噶吓，都好好啊。系四号已经翻咗工，同翻咗工四日其实系一样
1: 一样意思，
0: 都系一样意思嘅啫，系啦。
1: 幸运猪咧，佢就话啦，真系好唔惯一向吱吱喳喳嘅泰波，突然之间咁安静。
0: 系啦，咁呢个时间咧，就即系敬请大家一定要听住我哋 FM 九零点一嘅呢一个嘅广告客户声音啦。
1: 系
0: 吓，嗰个系一个咧相对比较完整版嘅刘嘉欣嚟嘅。
1: 那个人会回来。
0: 对啦，咁样
1: 真系。
0: 唔系你呢一种系一种好奇妙嘅感觉 ，life 嘅魅力就喺呢一度啦。
1: 冇错，
0: 你可以喺同一时间、同一空间里边听到两个刘嘉欣。
1: 唔系啊，同埋咧有一样嘢啊，即系而家咪好兴咧嗰啲咩培育型嘅偶像啊嘛。
0: 培育型偶像，
1: 如果大家由今

0: 日先开始听赞奖有加嘅话咧，你哋就可以感受到一个培育型嘅主持人。
1: 哦，咁样咧，
0: 你会感受到嘅变化。
1: 系啊，慢慢听到佢又翻翻嚟啦，咁样咯。
0: Raymond 咧，佢话最好嘅假期综合症嘅调节方法咧，就系打开银行卡嘅余额。
1: 系。
0: 睇咗之后咧，你个心情，翻工嗰个心情就会翻翻嚟。
1: 非常之迫切咁样噶，系啊吓。都啱嘅，即係呢一種係一種即係痛楚療法咁樣嘛，咁樣咁當然咧就即係翻工第一日咧，啲專家咧又同大家講啦，可以嘗試下咧就係呢個131調節法嘅。
0: 咩意思？即係做一個鐘休三個鐘。
1: 唔係，安排一件、哦、一定要完成嘅核心任務咁樣啦、哦。核心嗱，我覺得今日嘅核心任務就係俾老細知道你有翻工。
0: 打卡。
1: 系啦，就打卡就 O K 噶啦，我觉得三件可以推进嘅小事咁样，首先推去茶水间啦，跟住推去午休间啦，跟住
0: 到工作，
1: 然之后推向落班嘅打卡机，三件小事，再加埋一件落班之后完全属于自己嘅事，比如话食餐靓饭，散步30分钟咁样，嗱，我觉得好好啦，我觉得大家有冇做到呢个131呢？系嘛？首先用任何方法，你打卡都冇用嘅。你估啲老细会睇你打卡记录咩？唔会嘅。你一定要喺任何一啲即系啲窗口位置，你俾老细见到你系有翻工。
0: 哦，即系可以打个照面。
1: 冇错啦，系、嗯、啊。你哪怕喺个 lift 口嗰度攞住个叉鸡饭食咁样，咁啱踎低咁样，系嘛 ？lift 口一打开门咁，俾老细见到你踎喺度食叉鸡饭，都系要嘅。系嘛？俾佢知道，原来你系有你在咁样啦。
0: 起码有个工作状态吧。
1: 吓、啊，咁又系。但当然啦，即系睇你系咩老细啦，咩公司啦。比如有啲公司都好正嘅、嗯，有啲公司就即系唔系我哋公司啦，当然系啊。
0: 讲真，我觉得调节一个翻工综合症，一个即假期综合症最好嘅方法咧、嗯，就是、更加多嘅假期。
1: 哦，咁啊啱，
0: 咁你唔需要面对佢，咁你咪一直都舒服咯。
1: 但系咧，老老实实啊，即系人系呢个群居动物嚟噶嘛，喺呢个社会里边生活嘅话咧，即系人情世故。有阵时候，你唔系话你唔请到假，系咪先？即系大家都碌咗咁耐啦，做咗咁多年人啦，有翻十日年假都 OK 啊，系咪先？按照你嘅年资，但系你又惊住话，哇，我请假嘅话咧，系嘛？又累着咗阿戏啊，游丝刘家戏啊咁样啦，系啊咁样，又累咗阿昂从七尺卡图啊咁样啦，就咪惊啊嘛呢样嘢咁样，即系惊住话拖后腿咁样啦，所以啊，因为某个旅游平台咧发布咗通知咧，就话诶、欸，如果阿 Bill 啊或者系 Mary 啊咁样嗰啲员工咧，每休一日无理由嘅事假。
0: 我事假真系唔系普普通通愿意请嘅，
1: 系啊，系 啊，你估佢想嘅咩？佢都唔想噶嘛，
0: 系啊，
1: 系啊，佢都冇谂住话啲老细安排到咁样噶嘛，系嘛、
0: 啊？
1: 要人哋三个钟头咁样啦，晒咗喺度做嘢咁样嘛，冇谂住噶嘛，系咪先？系嘛？咁啊，跟住嗱，如果有无理由事假，每休一日，
0: 系有咩奖励
1: 啊？佢所在嘅团队咧就会获得600蚊嘅奖励啊！系啊，哇！真系呢、這个时间啊，呢、這个时间就有啲羡慕呢个团队啦。而咁啱隔篱有一位朋友啱休完事假，系啊，即系有机会休事假，
0: 但系又人就有钱啦。
1: 系啦、啊，
0: 哇！
1: 哎呀，就可惜唔系我哋嘅呢个单位咁样啦吓，唔、啊、系可以用于团建等场景，即系冇得食啦，即系冇得话摆几围啦咁样啦吓。
0: 唔系噶，咁你大家食个饭，你都算系团建一种
1: 啦。都系啱噶，系啦咁啊。呢个举动咧就系被认为旨在消除员工咧请假会为呢个团队拖后腿 啊，会搞到领导咧好头痕啊，咁样心理负担，鼓励员工更加主动咁休假嘅咁样。有冇考虑过其实个旅游平台冇乜生意啊？
0: 唔系喎，嗰、那个旅游平台好出名
1: 嘅。咁啊啱嘅，
0: 嗱，嗰个海豚嗰个咧，
1: 系咧吓咁啊，反正咧就即系。佢大生意啊嘛，大生意咪就多福利咯咁样啦，亦都唔系第一次咧，即系围绕住呢个休假自主权咧，作一个制度嘅调整噶啦咁样。即系其实今年五一嘅时候咧，即系啲嗰条海豚咧，嗰啲部分业务部门都为期即系启动咗为期一年嘅嗰啲无理由事假嘅。咁大概咧有6000位员工咧，随机分配入到去嗰啲实验组啊，同埋对照组嗰度嘅。咁啊呢个实验咧，做实验期间咧，实验组嘅员工啊，可以喺现有嘅各类带薪假期之外咧，额外获得每年累计最多45日嘅无理由事假嘅额度嘅。
0: 45日，
1: 系啊，不如其实我觉得呢啲嘢嘅话咧，应该大家都可以去 in 嘅，系啊，不如辞职去啦，好唔好？
0: 老老实实，你一个月正常就系20日嘅工作日啦嘛，
1: 系啊，
0: 你系无端端多咗2个月嘅假期，
1: 好厉害啊，咁样啦，咁反正咧，组内员工咧可以根据翻个人嘅需要咧，随时申请用嘅嗰个 quota 嘅。 系唔需要讲明具体嘅事由嘅。呢、这个无理由事假嘅期间咧，薪酬考勤等等嘅规则咧，同公司现行嘅事假。

0: 制度是一致的，嗯，就是这样。那除了这个休假制度之外呢，那条海豚呢还推出了针对客服团队的一个春节返乡办公政策这样。一线客服可以享受长达两个月居家办公福利的这样。好正啊，
1: 都好，即虽然都系要做嘢，
0: 系啊，
1: 起码你有两个月，
0: 冇错，你起码即你可以喺屋企度做嘢啊嘛，他条啲放松啲。
1: 外地嘅你可以屋企陪下屋企人啦、
0: 啊。系啊，吓咁亦都延长咗咧，即系嗰啲全职男性员工嘅陪产假咁样啦。即系反正就符合条件嘅话咧，起码有唔低于廿日嘅陪产假咁样、嗯，假期嘅使用亦都好灵活噶。咁啊，员工咧最早可以喺预产期五日，啊最迟可以喺。即係生完 BB 之後咧，六個月之內咧去申請使用呢啲陪產假咁樣嘅。
1: 好全面喎、
0: 啊。係啊，好人性啊咁樣啦，係時候要醒啦。畢竟呢個唔係你間公司啊嘛。
2: 901敬請各位對時，北京時間17:30。
3: 901交通消息。
0: 呢、这个钟数咧，见到啊，呢、这、一个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方向咧，收到行车缓慢报告噶。咁另外咧，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往大良方向咧，而家亦都系见到唔多好走啊。龙洲路江村桥双向咧，而家亦都系比较之繁忙噶。高湛大桥啦，有施工啊，所以往容桂方向咧，继续都系有慢镜头出现。咁另外咧，如果大家想贪新鲜过去禅城嗰边咧，逛下嗰个乜乜天地咧吓，咁佢嘅周边啊，文华路啊、桂华路咧，而家都系车多立罗嘅，建议大家咧可以等多一排先过去凑热闹噶吓。咁至于高速方面咧，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咧往广州方向现时系有慢镜头出现，敬请大家留意。祝大家一路平安，
3: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2: 荣贵秋色六天动车团，顺德人专属召集啦！
4: 唔使自驾，唔使做攻略，打卡625米世界第一高花岗峡谷特大桥，由泥珠河大峡谷、大山包、小西藏，
2: 沿途有一个地方秋色绝美，但你可能从未听闻，即刻搜索小草坝，坝系堤坝嘅坝，你就知道有几靓。整片山林从绿变成红，变成金，漫天遍野嘅红枫彩林。溪流飞瀑穿过斑斓山谷，小心靓到窒息。
4: 住六支龙井温泉酒店、宜良枫叶酒店、温德姆酒店，亲手摘超通溏心丑苹果、桂安梅园，想绣球花，
2: 更专享景郊大礼包，即原价424元嘅景区内交通，包括缆车、电梯、游船、观光车都唔使再俾钱。
4: 名额有限，快打2996-3001。2996-3001，前往口岸国旅各营业部锁定名额啦。
2: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和屋企人的健康啊。
5: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6: 苏炳添亚洲冠军。
5: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7: 3、2、1，茄子。
8: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9: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0: 欢迎光临，
11: 真的多谢晒你啊。
10: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11: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12: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系连接成条街巷嘅蒸汽阵。
13: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嘅街巷，杂乱区域嘅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嘅风险。
14: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5: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6: 门前正，街巷清，
14: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3: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7: 听901 真系得。听九零一，真系得。
18: 我想买块地啊！
19: 边度嘅地啊？
20: 你嘅死心塌地。
18: 你可唔可以收声啊？
19: 吓，我都冇讲嘢。
20: 咁点解佢脑里面都系你把声嘅？
18: 你知唔知墙、眼、膝头哥分别用英文系点样讲啊
19: ？What I need，
20: 我哋都爱你。
21: 每天爱你多一些，乐观豁达满到些。
19: 近朱者赤，近你者甜。
18: 心宽体胖，
20: 我不是胖，我是可爱的膨胀。
21: 生活烦忧，推推推，
20: 赞赏有加，
19: 俾多个 like，
20: enjoy your life。
22: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

0: 又翻翻嚟咧，就系陈水玉噶，
1: 好似大家都好中意呢个版本，
0: 好正噶，系啊，吓，嗯，即系呢个系一个新鲜感啊嘛，系啊，系啊，好慵懒嘅呢个傍晚嘅时分啊，咁样，
1: 同埋我觉得系可能系开辟咗另外一条出路啊。即系知道我哋两位主持人咧，即系除咗平时癫癫丧丧之外咧，仲有机会可以行啲心情路线。
0: 咁啊系啊，我哋啲声优好百变噶嘛，啲声系啊。咁我哋跟住落嚟咧，就会用咁样嘅声咧，同大家讲啲振奋人心嘅消息嘅咁样。咁啊，点解要用咁样嘅声咧？主要系因为我哋两个都冇机会参与啊嘛。系啊，
1: 唔系，我有参与咗。
0: 你有参与？唔系你只系参与咗一号啫。
1: 系其中。
0: 你之后嗰几日，你之后嗰几日其实都冇点我参与过啊嘛。
1: 参与唔到。
0: 所以我哋点解要用咁样嘅声咧？系用一种比较一种比较知性啲嘅声音啦，去表达去压制住自己嗰种羡慕、妒忌同埋恨嘅。
1: 系
0: 啊，毕竟系你哋造就咗呢个情景噶嘛，而我哋冇份参与，所以有啲妒忌咁样噶。顺德区文广旅体局啦，发布咗2026年国庆文旅市场嘅数据噶，经据测算咧。国庆假期七日啦，一号到七号啦，顺德区接待游客咧系212.97万噶人次啊，接待量系位列佛山全市第一位噶，同比增长11.39%
1: 啊，
0: 系啊，好无奈啦，佢哋就冇得去接待咧，戏嘅游丝楼假戏咯咁样，你冇办法成为呢212.97万当中嘅一员啦，所以系有些许羡慕啊。
1: 确实系有偶遇过噶，一号嗰日咧做直播嘅时候咧系偶遇咗唔少，
0: 偶遇咗咁样系啊。咁其中咧一日游嘅游客咧有176万几噶，吓176.7万人次，咁啊同比增长咧就系11.43%噶，咁啊过夜游咧都有成362,400人次噶，同比增长咧又系大概11%到，11.16%嘅。咁实现旅游总收入咧系16.5亿400万元噶，同比增长咧15.75%噶。咁系啊，即系如果唔系啊，如果唔系我哋有位同事啦，即系俾老细咁样安排法嘅话咧，其实我觉得应该系准备到20亿噶。系啊，佢系嘛，坐拥90几个单位咁，你唔可以消费咁样唔系？
1: 我呢个同事真系可以带动呢个经济腾飞，
0: 系叫动到起码叫动到20亿噶，我觉得真系有啲可惜咯咁样，系啦咁样。咁啊，至于咧就 A 级旅游景区咧，接待游客人数大约系1,262,700人次噶咁样，同比下降咧就20.58%，但唔紧要啦，主要系因为其他仲有啲商圈，大家咧比较中意去啊嘛，商圈比较多空调啊，
1: 系
0: 啊，尤其知道一号之后咧，即系知道有啲。知名主播唔襟熱之後，大家都覺得應該要入去啲有空調嘅地方。
1: 重點係咧，因為今次個假期咧，咪多咗11个文旅打卡點。
0: 係啊，
1: 即係呢啲係全新嘅地方嚟嘅，佢都唔係本來嘅固有嘅景區。
0: 係啊，所以攤薄咗咁樣咯。係啊，大家即係時間係固定噶嘛，需要多啲去試新嘢咁樣噶。景區旅遊總收入咧係同比有增長噶，佢最終嘅收入係5,095,300元，同比增長咗60.5%，係一個非常之大嘅增幅。至于顺德区有9家星级酒店一共是接待过夜游客，总人数大约是13,300人次，同比增长39.85%。见到就是君安那边，这个君安那边有一个景点好正噶，系啦，暂时未查到，我哋转头去查啦，因为真系确实学到老活到老咁样噶吓。咁佢因为有一个景点咧，佢依托翻原生江景草地咧，就发展一个休闲消费，佢唔收门票，呢样过瘾啊！即系大家过到去就 OK 噶啦，去嗰度感受下咁样啦。咁啊，呢个国庆假期咧。马场咖啡嗰边第一日嘅接待量都接近3,000人次噶，咁啊西江文旅带咧更加系吸引咗超过17,000人次咧，就过到嚟江边嗰度露营啊，饮下咖啡啊咁样啦，就非常之叹啦咁样吓。咁啊再加埋咧，即系之前喺节目里边都同大家讲过啦，君安嗰边李小龙乐园啦，喺国庆假期嗰边咧系呢一个免门票噶吓。哎，哦，原来系呢个咩福州河，系啦，君安福州河，大家都可以过去睇睇㗎，因为冇围墙啦， 唔設門扉啦，咁樣大家就可以過去睇下啡。咁跟住李小龍樂園嗰邊咧免門扉啦，咁跟住咧就亦都引入咗一個咧就功夫主題嘅飛躍叢林探險項目，好多朋友就過去嘗鮮噶。咁另外咧，全長21公里嘅德勝濱水智慧步道咧，就貫通順德客運港咧到呢個鄰郊百里芳華嘅沿岸嘅一啲景點啦。都成為咗市民遊客咧散步啊、運動啊啲開放嘅空間，亦都係吸引咗好多朋友咧，就過去嗰邊咧就散下步啊、欣賞下美景咁樣嘅。咁另外咧係啦，順德區嘅機關大院啦，係一個今年好難忘嘅一個景點嚟噶，
1: 非常之難忘，
0: 有嘢睇啦，有嘢食啦。
1: 系
0: 啦，系
1: 即系佢食嘅话咧，佢系比较偏向一啲小食类。
0: 系啦，小食类啦，
1: 同埋即系你系要买酒嘅，你系好难喺现场
0: take away 咁样啦，系啦吓咁样吓，你而家咁嘅身子咧就小食啦，真系啊。系啊，
1: 我食嗰个豆腐花几好食嘅，个鸡仔饼都好食。
0: 啊，豆腐花可以嘅，咁样啊凉啊嘛，可以降降温咁样吓。咁啊，反正咧就即系喺呢一个过年期间啦，啊，顺德区嘅机关大院系变身成为十个镇街嘅线下集市啦，有陈村蝴蝶兰啊、君安牛仔文创啊，都系集中展出，好多朋友都过去打卡咁样噶。
1: 不过好精彩，因为即系十个镇街咧都拣咗唔同嘅代表企业去啦，好多种多样咯，即系你会估唔到话，哇，原来顺德系会有呢一种类型嘅。企
0: 业啊，系即系都几刷新到大家嘅一个眼界咁样嘅吓。咁至于咧就容桂嗰边啦，就容乐社啊改造一啲旧厂房啦，喺保留原有嘅工业痕迹嘅基础上咧，亦都引入咗包括系咖啡啊、手作啊、音乐啊等等嘅业态嘅，令到旧厂房咧亦都可以生长出一啲新嘅日常消费场景。咁如果大家过年期间因为有好多地方去啊，咁如果系忽略咗呢个容乐社嘅话咧，都可以嚟紧啊过去容桂嗰边咧就睇一睇咁样噶。咁另外咧，今年咧大梁鱼灯会亦都系作出咗新嘅尝试噶。
1: 我觉得即系我自己个人比较悔恨嘅就系呢一个
0: 遗憾啫，唔好悔恨，遗憾啫咁样啦。
1: 回不去，
0: 回不去，真系回不去啦。咁样认清楚是谁搞成这个样子的，要认清楚他咁样啦。
1: 我真系好想去睇啊呢个大梁鱼灯会，当时
0: 系啊。系啊，
1: 即系无奈我冇办法离开我张床，冇办法离开我屋企。
0: 唔紧要嘅，大家都可以喺一啲咧，就即系视频上边啦，去欣赏翻咯。因为就特别定制嘅10米嘅一个大鱼灯，
1: 哇，系好多人一齐抬啊嘛。
0: 系啊，咁然之后咧就华盖路啊、清辉路啊嗰边咧，真系万人空巷，大家都参与其中咁样，陆空多维度嘅一个鱼灯嘅展演啊，真系啦吓。咁而且咧，顺德系冇将鱼灯咧，净系做成一个即系节庆活动啦，即系净系做一晚，佢唔系嘅，系连续嚟嘅咁样。巡游结束之后咧，大梁会开发出一个常态化运营嘅鱼灯大盘鱼宴。令到呢个节庆嘅体验咧落地成为日常可以消费嘅文旅产品，所以大家如果错过咗喺国庆中秋期间嘅即系大梁鱼灯会嘅话咧，都可以平时过到嚟继续都可以感受翻咧呢一种非遗传统嘅气氛噶。
1: 系啊，而且咧即系我觉得话晒都世界美食之都啊，即系虽然日常咧已经好多好嘢食啦，但系如果你有嗰啲。即系好似嗰个鱼灯大盘鱼咧，一啲叫做特色安排。
0: 冇错啊，系啊。
1: 即系你话可以有机会嚟到顺德，又食到呢啲咁特色嘅嘢，系非常之难能可。
0: 系啊，你唔好夹硬嚟，你冷静啲，你冷静啲，系啊。你而家仲系，你仲系应该要食下啲白粥先嘅，系啦。
1: 我可以正常食嘢噶，我系条气唔系好顺噶嘛。
0: 咁啊系嘅，系真系唔顺嘅。
1: 可能要含下芯片啊。
0: 唔系，即系，我觉得咧，鱼肉呢啲高质蛋白咧。是可以吃多啲嘅，补充下体力啊咁样啦。咁所以咧嗱，就俾两日你唞噶咋，系啊，因为10月10日啦，系啦，你就真系要过去咧就补一补啦咁样。有首届呢个顺德万鱼火锅盛宴，
1: 吓、
0: 直接过到去顺峰山公园牌坊广场嗰边咧就霎下咁样嘅。系啦，晚黑6点就开波噶啦，10月10日啊，大家记住咁样啦。
1: 呢、這个好啊，因为其实而家夜晚咧都系比较凉爽啊嘛。
0: 系啊，吓咁啊，跟住咧就即系话大家都可以过去咧大快朵颐咁样噶。咁今次活动咧只在打造咧顺德首届千人同席万鱼火锅主题盛宴噶。
1: 哇，百围咯，延开百席、啊。
0: 冇错啦，届时就不如申请过去又做3个钟直播咁样系咪？
1: 我 就系想有人包翻一围系嘛，跟住中间留翻个位俾我。
0: 梗绝对要啦咁样啦，系啊，嗰啲咩捉走地图啊嗰啲啊，系啊，即系老老实实，即系你好降用在刀刃上。
1: 冇错，
0: 呢个时间。
1: 问翻阿捉走地图啊，你呢个中秋节嘅时候咧，嗰个月饼买咗未？
0: 唔系，如果冇买月饼唔紧要，系啦咁样，即系我哋都睇下10月10号系嘛，即系就星期六啊，可唔可以真系整翻个赞水有加嘅呢一个粉丝聚会啊咁样，由呢一个捉走地图埋单，整翻围可贺佢咁样吓、
1: 啊，可以凑10个人系嘛，
0: 系嘛，即系
1: 800蚊好似。
0: 唔系呢啲唔系情感绑架，呢啲只系一个善意建议啫，咁样啦。
1: 唔
0: 系讲翻正题先，呢千人同席万鱼火锅咁样突破传统咧，即系平时都系揾个铁架咁样喺度烤万鱼咁样啊，噼里啪啦咁样啦。咁啊，今次咧就用呢个古法双锅底，一品鲜万鱼汤锅底，同埋呢个酸汤锅底，酸汤六万鱼又真系闻所未闻，老老实实。
1: 我哋平时都有食嗰啲咩酸汤鱼片
0: 啊，酸汤鱼片啦 ，OK 啊，系啊，麻烦你唔好搞到好似长寿醋咁，大佬。系啊，我真系会选择唔去。
1: 不
0: 过
1: 呢个都几好啊，
0: 几好系啊，酸汤锅
1: 万鱼汤底咧，好似真系未试，
0: 真系未试过。即系平时可能系烧万鱼食得多啊咁样啦，咁会选用翻咧就顺德嘅万鱼鱼头啦、鱼骨啦，慢火细熬个汤底出嚟嘅，咁样就真系。即系你都知噶啦，即系顺德嘅鳗鱼咧有保证嘅，熬出嚟嘅鱼汤亦都非常之可口咁样啦，亦都严选咧顺德本土嘅优质鳗鱼啦，一次过咧可以试到咧就包括鳗鱼嘅呢个金钱段啊、鳗鱼片啊、鳗鱼肚啊咁样。嗱、鳗鱼肚可能大家就食得少啲，即系平时老老实实大家平。咩什么蒲烧鳗鱼啊嗰啲都一大块，
1: 即系或者你平龙鳝咁样咧，即系都系你可以食到个金钱段咯，即系短段咁样。
0: 冇错啦，咁样
1: 吓。鳗鱼肚、
0: 啊，鳗鱼肚好嘢啦，鳗鱼肚咧就系今次活动嘅特色创新菜嚟噶，首次亮相咁样啦。一条鳗鱼得一个鳗鱼肚噶咋，即系嗰个矜贵程度咧，同阿林雪大哥讲嘅某一个菜式系一样噶咋。一只牛里面就得一个咁样，就系、是、一条鳗鱼里面就系得一个咁样
1: 嘅
0: 啫。
1: 唔系嘅，如果系牛咧。有四个胃嘅，都一定系一个，系啦，但个肚啊真系得一个，
0: 系啦，咁样口感系非常之爽脆啦，同埋弹软噶咁样啦，系啦，咁样呢个鳗鱼肚咁样噶，咁另外咧仲有呢个黄连凤雏鳗鱼煲仔饭，
1: 好
0: 啊，可以即系采用翻咧顺德传统嘅烹饪技艺啦，丝苗米再搭配埋咧鲜鳗鱼咧文火慢焗嘅，等啲米饭咧可以吸尽咧鳗鱼嘅鲜味，嗰啲鱼汁啊咁样啊，米香鱼香交融埋一齐啦，咁啊尽显呢个水香饮食匠心嘅咁样，其实真系唔关你事嘅呢啲嘢，
1: 听落都好好食啊，
0: 唔系你都系静养啦你。系啦，你唔好夹硬嚟咁样啦。嗱，再搭配埋咧就系呢个桑麻黑毛节瓜啦，优质嘅冬瓜啦，就大家一齐霎下霎下啦。咁然之后有啲朋友中意咧，就即系霎下番薯亦都无妨啊。有啲农场粗粮啊，时令鲜蔬啊咁样啦。即系话佢嗰一日咧，就即系话鳗鱼佢又唔食噶啦，佢就纯粹攞啲鳗鱼汤底咧就绿菜食咁样啦，亦都可以，亦都可以，系咪先？系嘛，都唔错嘅咁样，分数搭配啊嘛，可以品尝翻啦水香田园滋味噶。咁然之后咧，10月10号晚咧就会特邀顺德500乐队。顺德500系一个系点咧？
1: 系一个 icon 嚟嘅。
0: 顺德500乐队，
1: 佢成个造型都同我哋好熟悉嘅嗰位老师系好相
0: 像。哦，样嘅咁样，你不如嗌顺德500强乐队啊，好冇？系嘛，咁样可能会好啲嘅，亦都突显我哋顺德即系有好多知名企业咁啊嘛。顺德500乐队咧现场演绎嘅，亦都会有多轮嘅互动抽奖啦，包括有。三门冰箱啦、洗碗机啦、风扇啦、美妆礼盒啦，同埋呢个烤鳗鱼嘅礼盒啊，等等，系啦咁样。咁跟住咧，10号啊到11号咧，全日都会开放美食摊位噶。咁集结翻特色嘅鳗鱼美食啊，顺德地道风味啊，文创文旅体验摊位啊，全天候咧就俾各位市民咧同埋游客咧去打卡体验嘅。星期六就嚟噶啦，今日星期四啦咁样，咁所以咧即系捉走地图，即系今日你可以考虑下。
1: 系啊，揸紧时间。
0: 听日嘅同一时间，我会再问多你一次。
2: 901，敬请各位对视。
0: 你要唔要自己试一试啊？
1: 北京时间17点 11:51。
3: 好正啊！
4: 区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近期天气干燥，火灾风险较高，请各类工贸场所做好火灾隐患排查，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顺德森林防火禁火令9月17日施行，林区严禁野外用火，违规将追责。发现火情，请拨打119。
5: 901交通消息。
0: 呢个钟数你见到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方向咧，收到行车缓慢报告啊。另外，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往大良方向咧，现时唔多好走。龙洲路江村桥双向比较立路啊，高湛大桥有施工，所以往容桂方向亦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噶。咁至于高速方面咧，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需要大家咧就小心在意，注意避让啊。祝大家一路平安，
5: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6: 本次交通消息特别鸣谢荣华龙凤起饼、荣华蛋卷。
7: 荣华龙凤起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起饼。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纸箱、木屑、塑料、纺织原料、粉尘极易引燃，厂区、仓库应该及时清理可燃物。作业现场配备灭火器材，电器线路要定期检修。有限空间作业记得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一旦发生险情优先报警，严禁盲目施救。危化品要分区存放，做好防静电巡检。工人安全教育好关键，千祈唔好疲劳作业。星星之火可成燎原之势，一念疏忽酿成终身悔恨。守住安全生产底线，构筑安全防火墙。
5: 一点小发现，生活乐无边。有意思生活小百科。
8: 你觉得自己日常有没有挨夜的？根据2019中国睡眠指数报告显示，中国超过3亿人存在睡眠障碍，这个其中有3/4的人在夜晚黑11点之后才睡觉，1/3要挨到凌晨1点才睡觉的。你是不是很容易就挨到凌晨睡得好夜呢？觉得自己下午又或者夜晚会比上午更加有创造力，做事的效率更加高，又或者更加专注？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很可能是一只夜猫啊。相反，如果你是一个习惯早睡挨不到夜，而且习惯了跟随太阳一起醒的人呢，你就是早起鸟。如果你是夜猫的一员，那或者是时候考虑改变睡眠模式了。因为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夜猫式睡眠可能会增加患很多健康问题的风险。2023年哈佛大学进行了一项针对大概6.4万名健康中年女性

0: 瞓觉以及每日睡眠不足的人更加容易肥和腰围过大，而且就算日头补眠都没办法抵消这一种风险。同早瞓的人相比，夜瞓的人平均体重指数即是 BMI 是会更加高，腰围也都更加大。比如早瞓的人平均 BMI 是 25.2， 腰围是 83.3 厘米。而后半夜先瞓，即是凌晨两点到朝头早六点瞓觉的人，平均的 BMI 就是 28.9， 腰围是 92.9 厘米。臀围、腰臀比和腰身比等等其他人体测量指标也都呈现类似的结果。夜晚黑十点之后瞓得越夜，肥胖的风险就会越高。同夜晚黑八点到十点瞓觉相比，夜瞓同全身肥胖和腹型肥胖的发生率是呈正相关，每延迟入睡两个钟风险就会越高。具体来讲，夜晚黑十点到十二点，十二点到凌晨两点，凌晨两点到六点睡觉，全身肥胖的风险分别增加 8%、19% 和 35%， 而腹型肥胖的风险就会增加 6%、19% 和 38%。这项研究为最佳夜晚睡觉时间建议更新了额外的证据，提示我们夜晚黑十点之后睡觉会带来健康隐患，十点之后睡觉就已经算是熬夜了。同样睡觉八个钟，为什么夜睡晏起不如早睡早起呢？因为延迟入睡又或者延迟觉醒可能跟更加多暴露在光线下面有关。人类主要是通过松果体在黑暗当中分泌褪黑素来调节昼夜节律。如果延迟了睡觉又或者延迟睡醒，在睡醒之前太阳已经出来几个钟，就会增加暴露于光照当中的时间，导致松果体的褪黑素分泌受到长时间抑制，从而增加昼夜节律失调的风险。而另外，昼夜节律被打乱会增加皮质醇激素的水平，这个跟瘦素水平下降有关，可能会导致腹型肥胖。所以保证足够的在黑暗当中的睡眠时间是很重要的。如果确实已经养成了夜睡的习惯，变成了夜猫的一员，都不用太过担心，尝试将作息慢慢调回过来。首先你可以为自己定一个期望的睡觉时间范围，例如尽量在夜晚十点到十二点之间睡觉，这样至少可以保证日出之前的睡眠时间不少于六到七个钟。当然调整作息不可能一蹴而就，刚刚开始的时候可以将入睡时间提前20分钟，坚持5日，五日之后如果都做得到就可以再提前20分钟，直至达到自己的理想睡眠时间，养成新的作息习惯。记得啊，就算暂时达到了自己设定的睡眠目标，也都需要不断巩固强化的。我们的身体大概需要用90日才可以正式适应新的作息，并且形成习惯坚持下去。在这个期间要保持足够的耐心，虽然听起身好像很不容易，但是其实是可以做得到的。做到了之后，你的睡觉质量会更加高，起身的时候会觉得跟以往起身之后感觉不同，当然也都可以改善你的健康。
1: 一点小发现，生活乐无边，有意思生活小百科。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办顺德农商银行网购卡并激活，即可参与大抽奖 AI 会员、视听会员、支付红包等一应俱全。网购卡一卡双版面，电商版逢周一满30元返10元，日月周年都有礼。商圈版到永旺等指定商户购物，享不不返现。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办网购卡啦！
1: 惠美尊按华府，贵伴宗族心意按府，惠美大成巨惠加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贵伴河北岸，公营品鉴，详询273.8-3.7。
3: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8:00。
2: 你现正收听的是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2: 晚上好，我系海欣。今日系10月8日星期四，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冇高度嘅文化自信，冇文化嘅繁荣兴盛，就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喺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建设喺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2: 国庆假期，我国交通出行人数超21亿人次，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假期服务消费旺盛。
0: 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印发，提出力增到2030年，我国每万人口康复治疗师达1.6人。
2: 品味世界之最，香港美酒佳肴巡礼将于10月底开幕。
0: 广东出台工匠人才培育管理办法。
2: 美国国防部日前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为再次大规模打击伊朗做准备。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文化繁荣、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引领推动中华文脉绵延耕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凝聚起强大精神力量。来听报道。
3: 这个国庆假期，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国家博物馆、中国考古博物馆近日迎来文物上身，观众在从新石器时代至两周时期的文物中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在湖南常德河街、江苏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国风国潮点亮文旅消费新场景，人们在与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游客张仪：
4: 一眼看千年，感受到我们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日子里，更加读懂了我们自己的文化，也让我们年轻人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更加坚定。
3: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讲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强调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考察文化遗产，探寻文明根脉，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彰显出他对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深邃思考。在福建武夷山朱熹园，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5000年文明中的精华，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深刻论述中华文明的5个突出特性，系统鲜明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并鲜明提出文化主体性重大论断，指出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研究中心副主任田松燕：
5: 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习近平文化思想所蕴含的科学真理价值在新时代波澜壮

0: 广阔的文化实践中不断彰显，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了文化根基，锚定了文明航向。
1: 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理论，伟大理论引领伟大时代。习近平著作选读出版发行，著作集中反映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国家重大礼仪活动深入开展，时代楷模、道德模范、最美人物不断涌现，人民群众的荣誉感、信念感、使命感持续增强。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在转化为人们的行为规范，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底气和精神动力。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目前已经进入攻坚收尾阶段，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5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有序推进，复兴文库、中国历代绘画大系等重大文化工程石果累累。随着景德镇手工瓷业遗传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与意大利并列全球最多，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项目45个，稳居世界第一。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艺晚会正义必胜，以史诗格局回望峥嵘岁月，哪吒之魔童闹海、给阿嫲的情书、欢迎来龙餐馆等影片风靡海内外，总台春晚、太平年、沉默的荣耀等电视作品不断热播出圈，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写入155规划纲要，目前遍布城乡的40000几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村歌、村晚等村字号活动持续火爆，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惠民活动广泛开展，文艺看台变为全民舞台，人人可参与，处处有精彩的新格局加速形成。这个假期，从文博文创非遗体验到换真戏曲、国潮好文、古韵国风，成为年轻人眼中的顶流审美。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从读懂中国国际会议、梁主论坛、世界古典学大会等成功举办，到中空文明交流互鉴合作研究中心、雅典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相继开设，再到举行多姿多彩的中外旅游年、文化节、青年艺术节和海外影展，中国搭建起多边文明对话桥梁，让全球文明倡议持续落地生根，凝聚起国际共识，亦让中华文化影响力日益提高。如今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文化出海新三样，正以海外用户喜闻乐见的方式向全球生动展示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传统与创新、智慧与追求。新时代中国正与世界共同绘绣出一幅幅多元互动的人民交流图景，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几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立足大湾区。

0: 哈。
1: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要闻。记者今日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2026年国庆假期，亦即系11号到7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比2025年中秋国庆假期日均增长0.6%。
3: 记者今日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
2: 记者今日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今年国庆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0.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7%。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10月4号，达239.7万人次。
3: 记者今日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其中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3.6%，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9.4%。
2: 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7日每日票房破亿元，观影人次为3199.59万。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欢迎来龙餐馆、小猪佩奇完美假期位列票房榜前5位。
3: 记者今日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据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过40%。其中黄淮海收获过半，东北25%，西南过70%，西北近50%，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过20%。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日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个是我国首次以规章形式将企业实施劳动管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保障。
3: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提出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0.48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1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0.7人，康复治疗师达到1.6人。方案以扩容医疗康复护理资源、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服务能力水平为着力点，提出13项任务举措。方案围绕健全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提出完善康复护理服务网络，强化医疗卫生机构康复护理功能，推进康复护理能力条件建设等任务，明确国家优先支持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上的地级及以上城市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到2030年，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更好满足全人群、全方位、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
2: 记者从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了解到，今日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累计送电量突破10亿千瓦时。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于4月20号正式投运，老挝北部清洁能源基地的光伏电能当日即通过该通道送入云南。随着合作持续深化，8月6号，老挝水电通过该工程输送至粤港澳大湾区。本次送电预计持续到10月底，输送总量约6亿千瓦时，相关电量同步参与南方区域电力市场交易。据了解，依托中国南方区域电力市场跨境交易机制，新奇老挝富余水电可持续供给粤港澳大湾区。 2016年通过中老五百千伏联网工程输送的光伏和水电参与市场化交易电量，预计可达15亿千瓦时。
3: 六张网是我国十五期间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布局，其中物流网是支撑全社会商品和资源高效流转的复合型基础设施体系和综合性服务网络。国庆假期物流运行保持畅通，一批骨干通道和枢纽项目亦在度加快建设。在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建设持续推进，项目全长约35公里，位于珠江口 A 字型交通网络顶部，西接广州南沙，东连东莞沙田、虎门。呢度港口密集，产业集聚。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连接珠江口两岸的港口、产业园区和高速路网，为货物跨江运输和港口集疏运增加新的通道。骨干通道不断延伸的同时，全国落地建设的181个国家物流枢纽、105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正在加快互联成网。今年8月印发的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提出，推动物流基础设施从布点畅线向成链成网转型升级。物流网建设的重点正在从建更多的点同线，转向令已有的通道、枢纽和不同运输方式更好衔接、高效运行。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刘东：
0: 转向成链成网后，不再简单追求设施数量和规模，更加看重节点通道之间联动运行的实际效能，从侧重工程建设转向建设和运营组织并重。
3: 当前物流网建设正加快补节点、接通道、改设施、联数据，推动铁路、公路、水运、航空更加高效衔接。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际物流通道亦在持续完善。未来五年约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将提升多式联运功能，货物在不同运输方式之间换装衔接将更加高效。随着物流网络不断延伸，智能仓储、新能源物流装备、信息服务等新需求亦将进一步释放，物流效率提升仲将帮助企业降低成本，拓展市场。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提出，2030年后基本建成立足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全国、联通世界的国际创科中心，形成以企业为主体、独角兽为牵引、现代金融为赋能，充分发挥世界一流院校科研优势的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新体制、新格局。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介绍，优化创新科技发展体制是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创科章节所提出的首要战略任务。除了巩固提升和充分发挥全国重点实验室和 Inno Hong Kong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的商机地优势，2026年施政报告特别提出将增设前沿科技专组，巩固香港在前沿科技的地位，并推出新一轮航天科技特别项目征集。
5: 政府将支持香港科技园公司研究成立香港创科应用场景促进中心，实现应用场景需求与创新技术解决方案精准配对，并预留1亿元推出安老科技推广计划，支援本地科技企业将科研成果转化为提升长者生活质素的产品和方案。
2: 孙东表示，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以地制宜构建具香港特色的发展体系，并提出把握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合作的战略机遇，深化创新链与产业链双向融合，打造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的深度协同模式，和深圳实现合作研发、协同转化、共享发展。
5: 我们将于今年内公布香港新兴工业中长期发展方案及新兴工业精英企业培育计划的结果。资金方面，我们预期今年内正式启动创科产业引导基金，并额外预留10亿元与创科创投基金优化计划。我们亦正全速筹建首个在港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由香港微电子研发院牵头营运，它的两条中轴线目标在年底投入运作。
2: 香港拥有一国两制下内联外通的优势，能够同大湾区城市优势互补。深圳、香港、广州全球创新集群连续两年排名第一。孙东表示，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提出要深化大湾区建设，加强大湾区内的科技创新合作。
5: 我们会继续推进建设河套香港园区和新天科技城、科学园以及数码港，尤其在河套香港园区方面，我们将高水平推进其发展，于2030年与深圳园区基本形成高效创新协同机制。我们将与广东省就推进新型工业化磋商具体的行动计划，并与深圳市签署合作备忘录，推动建立产业创新平台，构建新兴与未来产业链协同机制和模式。
3: 香港旅游发展局昨日在香港举行记者会，介绍年度旗舰活动香港美酒佳肴巡礼相关情况。巡礼将以品味世界之最为主题，于10月29号至11月1号在香港举办。巡礼活动结束后，将接续推出香港美食月，吸引海内外游客访港消费。本届巡礼规模较去年扩大超过一成，截至340多个摊位，汇聚来自约31个国家及地区的美酒与美食。其中澳大利亚、加拿大、韩国展馆首次亮相，市民和游客可以在维多利亚港海滨星空之下沉浸式品鉴环球风味。
2: 近日，广东省总工会会同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广东省财政厅等8部门正式出台《广东省工匠人才培育管理办法》，明确了工匠人才谁来培育、培育谁、怎么培育、怎么管理、怎么保障5个方面的问题。办法提出，到2035年要重点培育1000名左右南粤工匠、6000名左右市级工匠，带动一流产业技术工人队伍建设，为广东加快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有力人才保障和技能支撑。办法要求南粤工匠培育对象重点从增加生产力领域产生，需聚焦广东重点产业、优势产业、特色产业，市级工匠培育对象应聚焦当地产业发展方向，优先考虑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等领域高精尖缺人才。南粤工匠培育期间，要对培育对象的学习成长和综合表现进行动态跟踪考核评价，培育期满进行全面考核评价，合格后颁发相应的工匠人才证书。办法仲明确了健全师大徒全帮带机制，工匠人才参与技术革新和技术攻关，做好技术服务等职责，相关部门和用人单位应为工匠人才发挥作用，创造良好条件。
3: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在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亦都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亚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亚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揸窗口期，向住竣工节点全力冲刺。嚟听报道。
6: 在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亚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亚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话，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7: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6: 亚秒这个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亚秒仅为1/1000000分之1秒。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亚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亚秒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8: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
6: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积表示，未来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将与中国散裂中子源等大科学装置串珠成链，服务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全国，为突破重大科技前沿问题和产出重大成果奠定坚实基础。
9: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学

0: 己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话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数日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报道称，该指令并未给出发动打击的具体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作出最终决定。但报道援引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称，相关军事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实施，或可能在10月末以色列议会选举前展开。消息人士称，如果大规模军事行动重启，预计美军将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基础设施以及核目标等进行大规模轰炸。报道仲称，特朗普的国家安全团队2号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数小时的闭门会议，讨论是否恢复针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与此同时，美伊谈判目前仍未取得进展，调停方卡塔尔仍在等待伊朗对美方最新提议作出回应，提议包括要求伊朗削弱其铀浓缩能力。
4: 法国总理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7号在总理府发表电视讲话时宣布，法国政府将在未来3个月内从战略储备中释放1000万桶柴油至国内市场，预计可使加油站柴油零售价每升下降12至18欧分。勒科尔尼仲说，今年冬季法国电价不应上涨，法国电力公司将最大限度调动发电能力，维持电力价格稳定。为缓解高油价对居民和企业造成的压力，法国政府近期宣布总额 4.5 亿欧元的燃油援助措施，包括扩大针对高里程驾驶者的补贴范围，并继续向农业、建筑业、渔业等受油价上涨影响较大的行业提供支持。
3: 多名消息人士透露，沙特阿拉伯开始对上周发生的迪拜航空副驾驶行凶事件展开调查，评估该事件对航空安全可能产生的影响。据路透社7号援引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沙特已通知国外的专业航空机构，其将根据国际规则对迪拜航空 FEZ1073 航班开展安全调查。该航班9月16号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副驾驶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导致客机突然急降，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客机重新得到控制并安全降落在沙特塔博克机场。另有消息人士说，目前还不清楚沙特是否会公开调查结果。
4: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7号公布的9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多数美联储官员认为美联储在今年年底前再一次提高基准利率可能是合适的，但加息决定将依赖于新的市场信息和对总体风险的评估。
3: 由非洲联盟授权设立的非洲信用评级机构启动仪式7号在毛里求斯首都路易港举行。该机构总部设于路易港，旨在通过提供更优质的非洲信用风险数据、专业知识和背景信息，推动国际金融市场更加准确地认识和评估非洲主权国家、次主权实体和企业，从而提升非洲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话语权。
1: 湾区气象站
4: 节目最后来了解天气。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多云转晴，29到24度。澳门多云，28到24度。广州多云，31到19度。深圳多云，31到23度。珠海多云转晴，29到25度。佛山多云，31到22度。惠州多云，30到21度。东莞多云，30到22度。中山多云，31到23度。江门多云，31到22度。肇庆多云，30到21度。
3: 咁以上就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4: 主持人海欣、国希，代表编辑杜伟、奇瑶、善昌，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接落嚟嘅其他节目。再会，
3: 再会。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接落嚟，欢迎继续收听 FM 90.1佛山电台顺德广播，更多精彩节目。901，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8:30。
5: 惠美尊安华府，贵伴宗族心意安抚，惠美大城巨惠加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贵伴河北岸，公营品鉴，详询273.8-3.7。
6: 荣归秋色，六天动车团，顺德人专属召集啦！
7: 唔使自驾，唔使做攻略，打卡625米世界第一高花岗峡谷特大桥，由尼珠河大峡谷、大山包、小西藏，
6: 沿途有一个地方秋色绝美，但你可能从未听闻，即刻搜索小草坝，坝系堤坝嘅坝，你就知道有几靓。整片山林从绿变成红，变成金，漫天遍野嘅红枫彩林。溪流飞瀑穿过斑斓山谷，小心靓到窒息。
7: 住六支龙井温泉酒店、宜良枫叶酒店、温德姆酒店，亲手摘超通溏心丑苹果、桂安梅园赏绣球花，
6: 更专享景郊大礼包，即原价424元嘅景区内交通，包括缆车、电梯、游船、观光车都唔使再俾钱。
7: 名额有限，快打2996-3001。2996-3001，前往口岸国旅各营业部锁定名额啦！
8: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9: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10: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1: 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2: 10月13日，顺德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上线，将就顺德的文旅市场、演艺经济、体育赛事、文化建设以及全民健身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12: 我是顺德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韩军，如果您有任何意见或建议，欢迎您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我们期待和您的交流。
2: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3: 听901真系得 FM。

0: 金秋游礼，福利多多，喺佛山中石化加油站办理顺德农商银行车主卡嘅新客户，赠送60蚊微信立减金、中石化爱跑98会员月卡等好礼，仲可享加油8折、充电5折返现优惠，2折便利店随机立减优惠。
1: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既恐恐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0: 既恐恐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既恐恐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既恐恐牙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3: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4: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3: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4: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3: 仲捉你唔到。K.O.
0: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5: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 40%， 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 50%。
6: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7: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0: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听九零一，真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9:00。
0: 人生百味，知醇好味，红荔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荔红米酒。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啊！顺德今晚会是晴间多云，气温26-30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40%-60%，吹东北风两级。预计未来几日顺德区的天气都是持续干燥及森林火灾容易发生。现时顺德区的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区气象局提醒，请注意家居以及是工业的用火安全，还有森林防火。11月27号到29号，君安李小龙乐

0: 园将会举办顺德功夫日主题节庆活动，纪念李小龙诞辰86周年，并举办2026年顺德双节棍邀请赛。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1: 901贴心天气提示。
2: 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高火险，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为4级，林内可燃物容易燃烧，森林火灾容易发生，火势蔓延速度快。当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代表进入森林防火临战状态，有关单位应当进一步加强森林防火宣传教育，加大长山护林和野外用火的监管力度，加强检查，禁止携带火种进山，严格管制野外火源，和要充分做好破火救灾的准备工作。
1: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
3: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4: 好啊。
3: 爸爸。
5: 爸
4: 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5: 哎，好了好了，
3: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4: 我知道，是雪人呗。
3: 对。
4: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3: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5: 啊？
4: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3: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5: 好啊。
4: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5: 啊？
4: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3: 是南极和北极吗？
4: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顺德区正风寒风热线民声零距离。
0: 10月13号，顺德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上线，将就顺德的文旅市场、演艺经济、体育赛事、文化建设以及全民健身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6: 我是顺德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韩军，如果您有任何意见或建议，欢迎您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我们期待和您的交流。
0: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风寒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7: 新闻日日如是，
8: 观点总有不同。
7: 顺德公谈世界。
9: 在上一期的节目里面，我就讲了顺德太聘瑞气的顺峰山。如果说顺峰山是大家闺秀，那我今期讲的龙宫锦聘山就好似一位隐于市井的傻地僧。他虽然海拔仅是172米，但是曾经是顺德的第一高峰，更加创住另一座工业重镇厚重的文脉和风骨。锦聘山的历史比你想象之中更加久远，山脚下边的国命寺唐代就有的了，计录有1300多年，是顺德记载里边最早的寺庙。以山顶的紫云阁传说源于汉晋年间，因山的古名紫云而得名，和大家熟悉的宝林寺齐名，合称顺德两大瑰宝。以前龙宫别景里边的古紫衬蓝的景色讲的就是到了。那只不过紫云阁期间也破败过，全球龙宫人重印十寨火焰歌的精神，在1997年将佢重修起身，世到你一座故址重新焕发光彩。离间的锦聘山早就已经融入了本地人的生活，每年正月26日传承千年的省级飞位观音开户就在那里举行，数以万计的市民拿着风车登山祈福，满山风车转，处处祈福声， 扣的是风。

0: 票雨顺，更加是大家对未来的期盼。他来间的锦屏山就已经成为人们休闲健身的森林公园。湾山步道串联起古位置和新风景，他无畏场也不收门票，就好像龙宫里一座城市的性格咁，务实内敛不张扬，却住有分量。
1: 顺德公谈世界，
2: 广元算数，天晓算数。
3: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4: 碧波影桥嘅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5: 统计指出，随手掉嘅垃圾会增加30%嘅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嘅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6: 将垃圾放入对应嘅垃圾桶，草草埋埋嘅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7: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同步同频，同声同气，欢迎收听广播版《顺治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睇10月8号的顺视新闻。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10月1号下午，德胜滨水运动公园开园仪式在公园起点广场举行，滨水 Chill in Park 生活节同步启幕。德胜滨水运动公园由顺德区委区政府大力支持建设，顺德文旅集团倾力打造，是顺德探索水经济加文体旅融合发展，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的重要实践。开园仪式现场，与会领导嘉宾共同启动开园装置，全长21公里的智慧跑道正式对外开放。公园集路跑、骑行、休闲于一体，自顺德客运港延伸至伦教百里芳华、串联德胜体育中心、云路片区等优质资源，定位大湾区路跑网红目的地。顺德区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韩军：
1: 它的建成对我们提升城市品质、增强市民的幸福感具有重要意义，也是顺德文旅提质升级的新引擎，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新赛道。我们希望依托滨水生态，把这里打造成大湾区路跑网红目的地，让专业赛事与市民健身在同一片水岸相遇。
0: 据了解，公园内的21公里智慧步道是广东省首条获中国田径协会认证的五星级智慧健身步道。步道深度融合 5G、AI、物联网技术，全线布局9个智能数据采集站，实现千分秒级精准计时，并通过芯片识别加人脸识别双系统，支持跑者任意站点起跑，一键获取电子成绩证书，具备承接专业路跑赛事能力。开园当日，大湾区跑团联赛鸣枪开跑，跑团同市民跑友沿滨水赛道同场竞速。接落嚟，顺德文旅集团将以赛事聚人气，以业态聚商气，以文化聚名气，持续提升公园运营品质，打造市民常来常新的城市客厅同大湾区路跑运动新地标。顺德融媒李凤瑶、袁祖文、梁浩中报道。本期新局对话顺德区教育局局长李海源，探索顺德教育点样从四好到四优，以潜能教育同 AI 赋能推动全域优质。
2: 局之星开新局，今天的新局一把手访谈，我们邀请到了顺德区教育局局长李海源。那我们现在在顺德一中的高中部，感受到了这里的人杰地灵呢。那今年咱们顺德一中啊，物理的这个考生群体啊，也是顶尖的，领跑了咱们的佛山。然后呢，咱们的顺德一中也跟我们的国华纪念中学同时成为了我们顺德高考的头雁了。
3: 对，
2: 那啊，孩子们也陆续的去到了咱们国内的高校去深造。那从四好到四优，这5年咱们顺德教育都走了一些什么样的路径呢？

0: 素有崇文重教的优良传统，历届党委政府也是非常的重视教育。2021年，区委区政府出台了教育四好工程，好学校、好校长、好老师、好生态，把教育作为最大的民生工程来抓，把学校建成城市最美的地标，让最优秀的人走上讲台，培养更优秀的人。那么到了2024年，3年过去了，学位增加了，学校新了，但是我们觉得还不够。市民对教育的需求不仅仅是有学上，更是上好学，大家对优质教育的需求越来越旺盛，于是又发布了教育20条，在四好的基础上建设四优高质量教育体系，让学区有优校，校校有优师，生生有优教，人人有优长。那么从四好到四优，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字变化，它是从有没有到优不优的系统升级。如果说四好是过程的话，那么四优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四好是点，四优则是面，它指向的是整个教育体系的优质。从四好到四优，我们最终回归到了学生，回归到生生有优教，人人有优长。这5年可以说是顺德教育史上投入最大、变化最快、百姓教育获得感最强的5年。学位、学校还有教学质量，这3样都是老百姓最关心的教育3件事了。那咱们顺德交出了一份怎样的答卷呢？
1: 我先说学校和学位。过去5年，全区新改扩建学校项目是74个，我们增加了6.35万个学位，也就是说差不多平均每天增加差不多35个学位。我们建立了学位供给的631机制，提前6年研判需求，提前3年规划建设，提前1年备好学位，让学位建设跑在人口增长的前面。新建学校呢，我们坚持建一所优一所，我们引入了北京师大、华东师大、华南师大等知名院校进行合作，首都师大适合未来学校、华东师大附属美地学校、华南师大附属乐城小学、华东师大二附中、美地高中等一开办即成热门。老旧学校坚持扶一所强一所，2023年，区委区政府启动老旧学校换新行动，投入超2.5亿元，完成47所学校换新叠变。大良的华侨小学、龙江城区中心小学、锦屏校区、君安新华小学等换新后广受家长朋友们的追捧。
2: 李觉，我发现这里好特别呀，在学校里面有这样一个后花园呢。
1: 是的，这是华侨小学专门为学生设置的一个特色后花园，也是教育场所的一个延伸。我们寓教于乐，寓教于自然。
2: 我看咱们校园里面还有好多地方还在换新呢。
1: 没错，这里呢是我们旅港乡亲捐资超过50万元准备打造的一个科技馆，那以后我们孩子能上科学课、做科创实验就可以在这里进行了。我们还会配备最新的 AI 互动机器人。
2: 正如我们此前所说的，我们顺德的优秀学子啊都陆续的走出我们的校园，到了我们国内国外的一些优质的高校去继续深造。那在近几年，咱们顺德的这个教育的质量以及我们的成效是怎么样的呢？
1: 光有漂亮的校园肯定不够，最关心的就是教育质量。我可以说这几年顺德教育跑出了加速度，我们获评了全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区，大家最关心的中高考成绩我们也是一年一个新台阶，尤其是我们向优质院校输送的人数大幅增加。以2026年为例，我们有超过2位数的学子被国内顶尖的高校录取，还有一大批学生被牛津、剑桥、香港大学等境外顶尖高校录取。还有一点大家不太了解的，就是我们的职教高考，我们是连续5年领跑全省的县域。从以上的这个数据可以说明，顺德教育不但有高峰，更有高原。我们不但能给少数的尖子生、特长生让他们冲出去，我们也能给绝大多数的学子以托举。
3: 今日嘅顺时新闻播送完啦，多谢收睇，再见。

0: 时间19:30。
1: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日起至10月31日开展。凡2026年12月31日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

0: 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嘅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系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3: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5: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6: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7: 嚟到2026年嘅第四季度啦，各位嘅全年工作计划完成得点呢？工作之余当然要讲究劳逸结合啦。各位又有点样嘅出行计划未实现呢？今期就请我哋全新嘅互动平台逍遥游 V 家嘅主播逍盈分享下我哋顺德融媒同口岸国旅携手合作嘅着数特色线路，睇下市场反响以及后续嘅出团安排。
8: Hello， 大家好，我系逍盈啊。讲到第四季度去边度玩呢，就真系天南地北，祖国大好河山，处处精彩啊！不过无论身在何处，又或者准备去边，都不妨听听我哋嘅精心策划嘅笋野行程啊，话唔定啱你心水呢。首先，国庆假期之后10月份，我哋可以先相约大西南，云贵动车六日团正喺度热推，打卡625米世界第一高嘅花岗峡谷特大桥，由尼珠河大峡谷。
7: 讲到尼珠河，原来呢个名咧系嚟自彝族语嘅，意思为牛群出没之地。哇，真系搞唔清楚啦！彝族语里边嘅猪原来都有牛嘅意思噶，呢啲真系有趣嘅语言知识，值得我哋去现场学翻一两句。
8: 嗱，去到泥珠河咧，唔单止可以学彝族语啊，仲有四大嘅独家体验。首先系世界第一高嘅户外电梯扶摇梯，今年7月31日先启用噶，垂直288米啊。第二咧就系高空观景缆车啦，既可以服务游客，又系村民学生出行嘅民生线。现场感受到祖国嘅强大同为人民服务嘅力量啊！仲有天空之镜玻璃栈道同埋浪漫520嘅观景平台，据说可以俯瞰脚下520米深渊噶。嗱，够唔够520咧？就要到现场先知啦。云贵团大受好评啊！10月已经2个团成团啦，11月初仲有团，快啲揾口岸国旅报名啦！华东双飞团住南沉万豪、上海佘山世贸洲际，即系网红嘅深坑酒店、南京蜂巢等5家顶车酒店，11月份已经有3个团成团啦，其中19号已经接近爆满。如果选择走出国门嘅话，新西兰嘅11月7日起就有团啦，元旦仲会特别加码添。
7: 新西兰、畅游呢个绵羊之国，我哋会为大家带嚟点样嘅特别安排呢？
8: 首先唔使深入极地，但系都有极地嘅体验。深入到富克山区，置身梦幻嘅粉蓝冰湖，亲手触摸亿万年嘅蓝冰，邂逅可爱嘅企鹅，沉浸式咁样感受治愈自然之美。夜晚更加系旅程嘅高光时刻啊！走进新西兰暗夜保护区，灵光污染嘅纯净夜空，星河灿烂，唔需要专业嘅设备，手机就能够拍出漫天银河。食方面更加无可挑剔啦，亲手捞龙虾、捞鲍鱼，即捞即煮就足够过瘾啦。10月9日，即系今个星期五，喺口岸国旅总部有专场介绍会，感兴趣嘅朋友尽快预约啦。
6: 如果你对今期话题感兴趣，欢迎嚟到逍遥游 V 家公众号互动留言。逍系肖邦嘅逍，逍遥游后跟字母符号 V 家。
9: 听901真系得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听九零一真系得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20:00正。
3: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4: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5: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6: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7: 门前清，街巷清，
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0: 苏炳添亚洲冠军。
9: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1: 二一，茄子。
1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3: 顺心伴，朝朝精选。

0: 有冇发现啊？依家出去饮个早茶真系唔平噶，虾饺一笼20几蚊，可以讲系起步价，多数咧系30几、40蚊。烧卖20几蚊，糯米鸡10几、20蚊，凤爪20几蚊，再点翻个排骨啊，丝丝淡淡4、5样，埋单一睇200几蚊，食咗啦，有时仲食唔饱添，仲要加茶位啊、服务啊呢啲，一家三口饮餐早茶200几蚊，只能够讲系啱啱起步咋。银纸洗咗出去啦，但系体验感都未必好，特别系咧放假周末咁样，一早咧兴致勃勃咁去排队，门口排30、40位，等位等到中午，饿都饿过机啦，好不容易坐落嚟咧，服务员望到连茶都冇办法帮你冲，仲要自己喐手添。本来谂住去放松下嘅，结果仲攰过翻工。所以咧，我发现啦，呢两年身边越嚟越多啲朋友学醒目咗啦，喺屋企自己整早茶。在屋企着个睡衣就可以开席，唔使排队，唔使下限时间，又唔使同人抢车位，真係几他条㗎。而且呢荷包仲唔肉赤添。点解咁讲呢？举个例子，就好似今日呢一个顺顺得得广式早茶套组，就係帮你喺屋企实现碳茶自由㗎啦。69.9元，24款经典广式点心，全家福任揀5款。糯米鸡呀、陈皮牛肉球、T 骨猪扒冚白烂都有。咩概念呢？去茶楼单点一笼20几、30蚊，喺屋企10蚊都唔使就搞掂一笼啦。烧卖王铺满蟹子，一啖咬落去，哇，卜卜弹牙。糯米鸡打开荷叶，清香扑鼻。仲有顺德招牌水牛奶卷，一啖爆浆，满嘴奶香。茶楼200几蚊嘅嘢，呢度69.9元就搞得掂啦。悭落嚟嘅钱，你再买多2套，搞掂成个月嘅早餐啦。而且呢这个唔单止早餐可以食，平时忙咗一日唔想煮饭嘅，打开冰箱攞啲糯米鸡出嚟，唔使洗菜，唔使切肉，唔使焖饭，甚至食完都唔使洗碗添啊。中午有时候带到办公室做午餐，比外卖干净，比饭堂好食，仲悭钱啊。咁点样整呢？好简单嘅啫。如果你攞嚟做早餐嘅话，朝早起身由冰箱攞出嚟，放喺锅上面隔水蒸10分钟，真係刷个牙、洗个面、着好衫，一台熱辣辣嘅广式早茶就上台啦。69.9元团一次，搞掂一家人一个星期嘅早餐，大件夹底食，而且唔重样，喺24款全家福套组入面呢揀5款，哇，真係有排食啊。想要嘅即刻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意嘅心，伴系伴随嘅伴。打开咗小程序顺心伴之后，咁你喺主页面揾到 FM90.1 优选高，点入嚟69.9元，将一个星期嘅广式早茶带翻屋企，实现早茶自由啦。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2: FM90.1 真系得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

0: 哦哟，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4: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森林孕育生命，滋养万物。
3: 森林是地球美丽的外衣。
2: 在森林防火区野外，请勿烧纸、烧香、点蜡烛，请勿燃放烟花、爆竹、孔明灯，请勿吸烟、野炊、烧烤，请勿从事其他容易引发森林火灾的行为。
3: 保护森林家园，防患于未然。
4: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5: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4: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6: 爸妈我录取了。
4: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5: 我愿意。
4: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7: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8: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4: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

0: 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1: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2: FM 90.1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1:00。
1: 暑期出境悭钱就喺农行信用卡，九月底前登录农行掌银报名后，持农行 Visa、万事达、银联信用卡境外拆卡消费，享线下不返3%，精选商户返10%，多重福利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99。
2: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3: 好啊。
2: 爸爸。
4: 哎哎。
3: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4: 哎，好了好了。
3: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嗯，对。
3: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4: 哈哈，
3: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2: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4: 好啊。
3: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4: 啊？
2: 啊？
3: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是南极和北极吗？
3: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5: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6: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收工，热线。
1: 喂，你未熄电脑、啊，会有安全隐患噶。
0: 你又夸张啦，我台机长年着住，一直都冇问题噶、啊。
2: 咁嘅习惯其实好危险噶，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灾。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
3: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3: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2: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你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5: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6: 我要我要，
7: 送我一个，
8: 送我一个，
9: 我要我要，
10: 送我一个。
11: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0000平办公室。牛斯克酒杯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2: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3: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1: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4: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4: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5: 微信支付收款，
16: 支付宝
17: 大宝，
18: 时代多元。
0: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9: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

0: 阿珍乜咁啱嘅？
1: 系啊，阿强，你又嚟翻工啊？
0: 系咯，真系有缘啦！不如我哋一齐咯。
1: 好啊。
2: 阿珍爱上我阿强。
0: 啊？点解黑晒噶？
3: 你两个有冇考虑过我呢个得2500瓦多板嘅感受噶？风筒真你成2400瓦，煲水壶强你成1800瓦，你两只嘢加埋已经超晒我负荷啦。梗系跳掣啦，唔系我命掣都冇埋啊！危险嘅话，分分钟引火自焚噶。
4: 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好容易会导致插线板超负荷，引起短路，严重仲会导致火灾啊！了解电器标注嘅最大功率，慎防超负荷用电。
5: 听九零一真系得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00。
0: 森林孕育生命，滋养万物。
2: 森林是地球美丽的外衣。
0: 在森林防火区野外，请勿烧纸、烧香、点蜡烛，请勿燃放烟花、爆竹、孔明灯，请勿吸烟、野炊、烧烤，请勿从事其他容易引发森林火灾的行为。
2: 保护森林家园，防患于未然。
0: 真系得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00正。
2: 听901真系得。FM90.1 佛山人民广播。

0: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1, 2, 3, 4.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凌晨零点。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00正。
2: 听901，真系得。

0: 龟啊。
1: 听九零一真系得
2: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3: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4: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5: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6: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7:00。
3: 够钟收工，热线。
4: 喂，你未熄电脑、啊，会有安全隐患噶。
3: 你又夸张啦，我台机长年着住，一直都冇问题噶。
5: 咁嘅习惯其实好危险噶，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烛。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
6: 听901，真系得。

0: 生活无限健康，
1: 每日早晨
0: 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1: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奇味无穷住家菜，
2: 听奇妙人生，煮餐靓餸至开心啊！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啦，继续会有子豪啦，教各位叔叔阿姨攞翻啲时令食材或者系药材，整翻啲健康菜式嚟食下嘅。由介绍食材开始啦。嗱，今日要介绍嘅呢一款咧，我哋屋企咧就成日饮佢啲汁嘅桑葚啊。桑葚咧就有呢个补血果嘅美誉噶噃，唔单止美味营养啊，又可以补血滋阴、生津润燥噶，系常见嘅药食两用之品嚟噶噃。咁讲翻桑葚咧，喺我哋中国系有住悠久嘅历史噶，《诗经》入边咧就有咁样嘅句子啦：桑之未落，其叶郁郁，于嗟溝兮，无食桑葚啊！嗱，根据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5版》当中介绍啦，桑葚咧，其实就系桑科植物桑嘅干燥果穗嚟噶。咁啊，四月到六月咧，嗰啲桑果变红嗰时，就可以采收啲桑葚噶咯噃。将佢哋晒干或者咧略为蒸过佢之后咧，再晒干噶。桑葚咧，性味甘酸寒，归心肝。

初丹后子，未口于起，合而论之呢，金寒益血而除之，若无而已。咁可见啊，桑葚喺旧阵时咧，对于佢滋阴补血嘅功效嘅肯定啦。咁另外啊，中医学认为咧，发为血之余，头发嘅营养咧来源于血噃，所以桑葚咧系通过补气血嘅方式，令到我哋啲头发变翻黑嘅，可以帮我哋治疗梳发早白嘅。另外啊，桑葚咧可以用于津液亏虚，搞到你咧口舌生疮啊、咳嗽咽痛啊、鼻咽干燥啊、口唇爆裂啊、痰多色黄啊、心烦口渴等等嘅情况噶，以及精血不足咧，导致你大便干结咧，都有疗效噶噃。最后，现代研究当中发现啦，桑葚咧含有呢个桑葚多糖啊，对呢一个羟基自由基咧，同埋呢个超氧负离子自由基咧，系具有清除作用噶。同时，桑葚咧又含有丰富嘅花青素，可以增强体内抗氧化酶嘅活性，具有一定嘅抗氧化以及系防衰老嘅作用。所以，桑葚咧，各位阿姨食多啲，都系一味咧养颜抗衰嘅佳品嚟嘅。好啦，一次过讲咗桑葚咁多好处啊！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咧，只要教各位叔叔阿姨整翻款果酱啊，平时我嚟炒面包成日都 OK 噶。桑葚红枣酱啊，材料方面咧要准备500克桑葚、200克红枣同埋50克红糖。整法就好简单啦，首先啲红枣咧要去核啦，然之后切成一片一片细片。桑葚咧整走个柄，然之后洗干净佢，将处理过嘅红枣同埋桑葚咧全部倒晒落去搅拌机入边打碎佢，将打碎咗之后嘅果酱咧放喺砂锅入边。嗱，关于点样煮果酱咧，喺度就唔推荐大家攞铁煲嘅，最好用砂锅啊。跟住咧再加埋红糖入去，慢火煎煮，系咁搅拌，系咁搅拌，以防佢黐底啊。收汁之后，将啲果酱摊冻咗咧，就可以装入个樽入边啦，放喺冰箱入边保存。平时攞出嚟作为果酱啊、炒面包啊、整色整水咧，调下味都 OK 噶。嗱，呢一款桑葚红枣酱咧，功效就滋阴养血，对大家身体咧都有一定嘅好处噶。不过需要注意嘅就系、是，桑葚虽然好啊，但系佢性偏寒啊。如果你系脾胃虚寒，经常会屙啡啡的街坊应该要少食。另外，桑葚的含糖量比较高，糖尿病患者应该要适量食用。各位叔叔阿姨要留意。

0: 1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惠美尊按华府，贵伴宗族心意按府，惠美大城巨惠家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贵伴河北岸，公营品鉴，详询273.8-3.7。
3: 既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4: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5: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6: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7: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顺心伴，朝朝精选。
10: 天气一变，你把声还好吗？嗱，成日讲嘢嘅，譬如话做销售、做主播、做客服嘅，一日到黑讲个不停。做老师咧，一堂课45分钟啊，连住几堂课落嚟，哎呀，喉咙都飙烟。仲有咧，天气一变，喉咙就觉得塞住塞住，尤其是换季嘅时候，觉得喉咙定有啲嘢，咳又咳唔出，吞又吞唔落嘅。仲有屋企嗰个啊，吞云吐雾，成日8+1嘅辅导功课咧。就真係明嘅都明，激到氣咳啊！仲有屋企嘅老人家一日到黑呢，鉗鉗聲嘅，痰多嘅。如果你中咗以上嘅任何一种情况，真係要试下化骨红啦。嗱，我哋先追根溯源，乜嘢係化骨红？化骨红呢，係一味扎根于广东化州嘅自明清时期就被列为贡品，凭借化痰止咳嘅奇效，一直享誉盛名。业内有一句说话，世界骨红选化州，化州骨红睇平定。我哋呢一款呢，就嚟自平定镇化骨红家族传承工艺，已经有100年历史啦。用料上严格挑选叠矿山川老树，富含蒙石精华，切片系5年陈金毛切片，面密黄金绒毛，陈年暗红色泽，上等嘅骨红片，10年嘅更加之陈，更加之香。泡出嚟点样嘅呢？汤色澄净，淡淡嘅木香，入口苦但系回甘，而且襟冲啊，一片咧就可以冲一日，反复冲好多次都得。自用款一盒可以冲2个月噶啦，先几$20啫嘛。可以煲汤，可以浸茶，可以冲蜜糖饮，你点样方便就点样嚟啦。咁价钱方面咧，一定要同大家讲讲，揸紧机会啦。5年陈化骨红切片原价89.99一罐，依家只需要49.99一罐，一罐咧大约有60片，可以饮2个月左右。而10年陈

0: 化嘅骨红切片礼盒装咧，原价系400到500蚊，依家顺心伴优享价系188蚊一罐。呢、这个咧就系玻璃罐，再加个元宝礼盒嘅，非常之靓仔，亦都好值得珍藏。而且礼盒装咧系300克或者系500克嘅，大份量更够体面。嗱，大家计下呢笔数，一日一片，平均落嚟先几毫子，饮咗自自然然，点样都抵翻啦。5年嘅适合新手入门，10年陈放时间更长，口感更加柔和，回甘更加突出。今日咧喺我哋顺心伴小程序，你就可以揾到啦。即刻咧微信搜索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意嘅心，伴系伴随嘅伴。打开咗顺心伴小程序之后，主页面揾到 FM90.1 优选高，咁就可以揾到呢两款化骨红啦。全部做到化州本土种植，原产地货源，自然陈放老果原料。无硫分制，零额外添加，可以讲是原色原味，切片干爽完整，非常之襟冲泡，骨香醇厚，抽燥湿燥夹击，冲一杯温润俾自己，俾屋企人，同埋俾亲朋好友，喉咙定舒服啦，就少好多烦恼啦。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2: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FM90.1，真系得。

0: 从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各位早晨，我是佩英，欢迎大家收听顺德早晨。
2: 各位早晨，我是卡图，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
1: 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气象台预计顺德今日白天会是晴间多云，气温22到31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40%到65%，吹东北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是良至轻度污染，而首要污染物是臭氧。目前顺德区的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天气持续晴朗干燥，需要注意森林防火以及是用火用电的安全。
2: 好了，开始我们今天的顺德早晨，看看接着下来将会有哪些内容。
1: 同心聚力凝桥心，顺德召开第14次归桥桥眷代表大会。
2: 国庆假期，顺德接待游客212.97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16.54亿元。
1: 国庆期间，顺德新房交易起步频传。
2: 新局对话顺德区教育局局长李海源，从四好到四优，以潜能教育同 AI 赋能推动全域优质。
3: 九零一报道。
1: 顺德区第14次归桥桥眷代表大会寻日在华贵园召开，会议听取了区桥联第13届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区桥联第14届委员会成员，吴力当选主席。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文，佛山市桥联主席蔡国雄，顺德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梁伟佩等人参加会议。
2: 作为广东省重点桥乡，顺德区桥联在区委区政府的引领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今次会议总结回顾了区桥联第13届委员会的工作。根据了解，7年时间，全区建成桥包之家16个，境外海外联谊联络机构增加到近100家，凝聚桥青英才超过1.5万人。2020年至今，桥捐资金累计超过2.5亿元。
1: 与此同时，区桥联深化海内外联谊联络，先后在顺德、香港、澳门举办三届顺德恳亲大会，覆盖20多个国家和地区90多个社团，累计2200多名海内外乡亲出席，47位杰出乡贤，获授顺德荣誉一贤称号。区桥联获评2023至2024年度全国桥联系统基层组织典型选树单位，多项工作位居全省县区桥联前列。
2: 会议选举产生区桥联第14届委员会成员，吴力当选区桥联第14届委员会主席。吴力表示，未来将会用好广大桥

0: 侨胞融通全球的独特优势，结合全球顺德英才领袖发展计划和扬帆起航工程，推动以侨引商、以侨引智、以侨促贸落地建效，将侨的人脉圈转化为顺德产业升级的助力圈。
1: 会上，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文向新当选的区侨联领导班子致以诚挚祝贺，向参会归侨侨眷代表以及旅居世界各地的海外乡亲、关心支持顺德发展的各界朋友表达崇高敬意和衷心感谢。他表示，侨胞是顺德发展的重要力量，改革开放以来，广大侨胞回乡捐资兴学、投资兴业，为顺德跻身广东四小府注入了强劲动力。近年来，侨胞积极投身产业转型、城市更新、乡村振兴、公益慈善等各项事业，不单止是顺德宝贵的人脉资源，亦都是顺德的坚实发展底气和奋进力量。
0: 陈新文希望区侨联充分挖掘用好侨界资源，推动侨界资源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能，并且依托海外侨团渠道优势，助力顺企顺货出海，拓宽本土企业全球发展空间，实现本土发展和全球资源双向赋能。另外，重要架好侨联组织联系侨界群众的暖心桥，当好侨胞娘家人，倾听侨胞诉求，依法维护归侨侨眷和港澳海外乡亲合法权益。
1: 顺德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寻日发布2026年国庆文旅市场数据，据测算，国庆假期七日，顺德区接待游客212.97万，接待量都位列佛山市全市第一，同比增长11.39%。其中一日游有176.73万，同比增长11.43%；过夜游36.24万，同比增长11.16%，实现旅游总收入16.54亿元，同比增长15.75%。A 级景区接待游客人数约是126.27万人次，同比下降20.58%，但是景区旅游总收入5095.36万元，同比增长60.5%。顺德区九家星级酒店一共接待过夜游客总人数约是1.33万人次，同比增长39.85%。
0: 这个黄金周，顺德落地超过170项区镇村三级文旅活动，11个全新文旅场景集中上线，10个镇街各出特色，交出了一份实打实的文旅答卷。其中，君安扶洲河、吴设围墙、吴收门票，依托原生江景草地发展休闲消费，免门票开放的李小龙乐园，依托原有山林引入大湾区功夫主题飞越丛林探险项目，全长21公里的德胜滨水智慧步道贯通顺德客运港到伦教百里芳华，沿江线变成了市民游客散步运动的开放空间。
1: 另外，开放的顺德区机关大院变身为10个镇家的线下集市，陈村蝴蝶兰、桂安牛仔文创等集中展出，容桂乐融社改造的旧厂房在保留原有的工业痕迹基础之上，引入了咖啡、手作以及是音乐等业态，令到旧厂房长出了新的日常消费场景。
0: 今年大梁鱼灯会就做出了新尝试，特别定制了10米长的大鱼灯，点亮初秋之夜。当晚华盖路、清辉路一带万人空巷。巡游结束之后，大梁开发出常态化的运营鱼灯大鱼大盘鱼宴，令到节庆体验落地，是成为了日常可消费的文旅产品。
1: 与此同时，锦岩山下非遗体验馆对外开放，开设广绣、鱼灯制作、古琴、剪纸等实操课程，游客可以动手体验岭南非遗，而不是话隔住玻璃睇展品。长乐旅游优博园则是以清明上河图为蓝图蓝本，打造宋代主题游园，着古风服饰的游客亦都是可以免费免票入门。佛山咖啡文化周 2.0 汇集40多家咖啡品牌，打造沉浸式咖啡体验。李小龙乐园举办农夫生活节，

0: 将山野音乐、功夫互动、乡村市集结合起身。白天可以游山林，夜晚可以听音乐，形成了完整的假日体验。
1: 依托三加三加四镇街组团模式，十个镇街错位发展，形成了区级文旅矩阵。东部的大量容桂轮教主攻老城活化非遗产业，北部的北教陈村落松就主打年轻化跨界消费。咁而西南嘅龙岗、勒楼、杏坛、君安就深挖水乡桑园为民族之阳。陈村联动北教乐松推出票根互动服务，实现一票通玩，开通以机关大院为总站嘅文旅接驳巴士，串联多个景点、美食街同商圈。
0: 区机关大院1600多个车位24小时免费开放。配套行李寄存、母婴休憩以及系应急医疗等设施。十个镇街优品展唔单止系游客嘅打卡点，更加系产业推介平台。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文喺现场仲化身为推介官，现场推动企业对接文旅消费场景，实现文旅流量向订单产业量嘅转化。
1: 顺德国庆假期的实践证明，文化不是城市发展的装饰，而是发展本身的内在动力。对顺德来说，黄金周的亮眼成绩只是开始，怎样持续将场景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力，将假日客流转化为福游的口碑，将岭南人民底色持续融入城市日常，这座岭南小城正在这里给出了可供参考的实践样本。
0: 金九银十国庆期间，顺德政企联动助推楼市热度持续释放。国庆期间，2026年顺德区国庆机关大院活动顺德优品展在顺德区机关大院举行，十镇街企业主题展区实现一步一镇街，一展一特色。大良街道以良辰美景、奉城优品为主题，不单止集中展示奉城文创、制造、美食，还有是品质生活产品，还开设了房企推介摊位，助力房企抢揸国庆假期销售窗口。
1: 根据统计，国庆期间大良新楼累计成交了187套，其中顺控军警一共是成交了20套，销售额达到4241万元，市场表现十分亮眼。电建华熙府国庆首日成交了12套，登顶大良当日销售榜首，国庆期间成交了45套，九月至今成交了70套。顺德云景九月以来是累计销售额突破2亿元，稳居大良楼市销售额的榜首。保利德胜天汇国庆期间一共成交了30套，销售额是6800万元，九月至今成交了57套。五矿万景水岸花园国庆期间持续出圈，一共成交了30套。咁而顺控德胜一号中秋国庆双节累计到访客户超过1200组，国庆期间从认购金国庆期间嘅认购金额是超过8000万元。
0: 国庆期间，北滘镇带动餐饮、景区、商圈、酒店以及房地产等领域综合消费超过4亿元，其中房地产销售畅旺，销售额达到3.53亿元。保利岭南津悦单日成交是突破了3280万元。中秋加国庆双节累计完成1.86亿元，成交74套，到访量超过1000批。美的云月江山项目国庆前4日楼盘日均到访量达到80批以上，相比平日周末50批左右，增幅是约60%。
1: 当前全国楼市在金九银十期间交易总量有所改善。根据中指研究院的统计，佛山自4月起开展商品住房以旧换新工作，配套个税退税延续到2027年底，公积金贷款额度最高上浮 20% 等支持政策。顺德区9月新楼成交面积达到9万平方，占全市成交面积的 38.6%， 领跑全市5区。
0: 国庆假期商圈市集亦都是人气涌动，消费持续升温。顺德市场监管部门全程在岗，10月1日到7日，全区市场监管系统累计出动执法人员522人次，巡查商超、农贸市场、电商平台、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等各类市场主体1286户次，完成食品化检1092批次，全面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守护市民和游客安心过节。
2: 带你上班路上听世界，顺德早晨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7:48，
4: 农行房抵衣，有房即可申请，利率低至3.0%，快速放款，随借随还。详询农行顺德分行各网点。
2: 901交通消息。
0: 早上7:49，一起来关注一下现时的路面状况。收到轮桂路南国路口有施工的原因，现时车仔比较多。再次提提你，轮桂路南国路口有施工，现时车流量比较大。另外亦都提提大家，佛岗高速往北滘方向西华收费站超宽车道今日10:00起会有封闭施工，超限的车辆请绕行勒流或者是冲学收费站，工期预计会去到11月6日。再次提提你，佛岗高速往北滘方向西华收费站超宽车道今日10:00起会有封闭施工，超限车辆请绕行勒流或者是冲学收费站，工期预计会去到11月6日，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之间相互之照。今次的交通消息先到这里，祝你平安出行，日路顺风，
2: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5: 荣贵秋色，六天动车团，顺德人专属召集啦！
6: 唔使自驾，唔使做攻略，打卡625米世界第一高花岗峡谷特大桥，由泥珠河大峡谷大山包小西藏，
5: 沿途有一个地方秋色绝美，但你可能从未听闻。即刻搜索小草坝，坝是堤坝的坝，你就知道有几靓。整片山林从绿变成红变成金，漫天遍野的红枫彩林，溪流飞瀑穿过斑斓山谷，小心靓到窒息。
6: 住六支龙井温泉酒店、宜良枫叶酒店、温德姆酒店，亲手摘超通溏心丑苹果、桂安梅园赏绣球花，
5: 更专享景郊大礼包，即原价424元的景区外交通，包括缆车、电梯、游船、观光车都不用再俾钱。
6: 名额有限，快打2996-3001。2996-3001，前往口岸各旅各营业部锁定名额啦。
2: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7: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8: 苏炳添亚洲冠军。
7: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9: 2、1，茄子。
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1: 廉洁不仅是道

0: 的标志，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1: 纸箱、木屑、塑料、纺织原料、粉尘极易引燃，厂区、仓库应该及时清理可燃物，作业现场配备灭火器材，电器线路要定期检修，有限空间作业记得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一旦发生险情优先报警，严禁盲目施救，危化品要分区存放，做好防静电巡检，工人安全教育好关键，千祈唔好疲劳作业。星星之火可成燎原之势，一念疏忽酿成终身悔恨，守住安全生产底线，构筑安全防火墙。
2: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3: 10月13号，顺德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上线，将就顺德的文旅市场、演艺经济、体育赛事、文化建设以及全民健身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4: 我是顺德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韩军，如果您有任何意见或建议，欢迎您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我们期待和您的交流。
5: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6: 听901新闻。

0: 从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继续翻嚟顺德早晨。企喺15/5开局起步嘅关键节点，顺德迎嚟新旧动能转换嘅重要窗口期。由顺德区委宣传部、顺德融媒联合打造嘅全新实景访谈栏目新局正式上线。栏目走入产业园区、商圈一线，对话职能部门负责人，复盘发展成果，解码未来路径。今日新局对话顺德区教育局局长李可源，探寻顺德教育点样从四好到四优，以潜能教育同 AI 赋能推动全域优质。
2: 局之心，开新局。今天的新局一把手访谈，我们邀请到了顺德区教育局局长李海源。那我们现在在顺德一中的高中部，感受到了这里的人杰地灵了。那今年咱们顺德一中啊，物理的这个考生群体啊，也是顶尖的，领跑了咱们的佛山。然后呢，咱们的顺德一中也跟我们的国华纪念中学同时成为了我们顺德高考的头雁了。
3: 对，
2: 那啊，孩子们也陆续的去到了咱们国内的高校去深造。那从四好到四优，这五年咱们顺德教育都走了一些什么样的路径呢？
3: 顺德素有崇文重教的优良传统，历届党委政府也是非常的重视教育。2021年，区委区政府出台了教育四好工程，好学校、好校长、好老师、好生态。把教育作为最大的民生工程来抓，把学校建成城市最美的地标，让最优秀的人走上讲台，培养更优秀的人。那么到了2024年，三年过去了，学位增加了，学校新了，但是我们觉得还不够。市民对教育的需求不仅仅是有学上，更是上好学，大家对优质教育的需求越来越旺盛。于是又发布了教育20条，在四好的基础上建设四优高质量教育体系，让学区有优校，校校有优师，生生有优教，人人有优长。那么从四好到四优，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字变化，它是从有没有到优不优的系统升级。如果说四好是过程的话，那么四优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四好是点，四优则是面，它指向的是整个教育体系的优质。从四好到四优，我们最终回归到了学生，回归到生生有优教，人人有优长。这五年可以说是顺德教育史上投入最大、变化最快、百姓教育

0: 获得感最强的五年。学位、学校还有教学质量，这三样都是老百姓最关心的教育三件事了。那咱们顺德交出了一份怎样的答卷呢？
1: 我先说学校和学位。过去五年，全区新改扩建学校项目是74个，我们增加了6.35万个学位，也就是说，差不多平均每天增加差不多35个学位。我们建立了学位供给的631机制，提前6年研判需求，提前3年规划建设，提前1年备好学位，让学位建设跑在人口增长的前面。新建学校呢，我们坚持建一所优一所，我们引入了北京师大、华东师大、华南师大等知名院校进行合作，首都师大市直未来学校、华东师大附属美地学校、华南师大附属乐城小学、华东师大二附中、美地高中等一开办继承热门。老旧学校坚持扶一所强一所，2023年区委区政府启动老旧学校换新行动，投入超2.5亿元完成47所学校换新叠变。大梁的华侨小学、龙江城区中心小学锦屏校区、君安新华小学等换新后广受家长朋友们的追捧。
0: 李觉，我发现这里好特别呀，在学校里面有这样一个后花园呢。
1: 是的，这是华侨小学专门为学生设置的一个特色后花园，也是教育场所的一个延伸。我们寓教于乐，寓教于自然。
0: 我看咱们校园里面还有好多地方还在换新呢。
1: 没错，这里呢是我们旅港乡亲捐资超过50万元准备打造的一个科技馆，那以后我们孩子们上科学课做科创实验就可以在这里进行了。我们还会配备最新的 AI 互动机器人。
0: 正如我们此前所说的，我们顺德的优秀学子啊都陆续的走出我们的校园，到了我们的国内国外的一些优质的高校去继续深造。那在近几年，咱们顺德的这个教育的质量以及我们的成效是怎么样的呢？
1: 光有漂亮的校园肯定不够，最关心的就是教育质量。我可以说这几年顺德教育跑出了加速度，我们获评了全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区，大家最关心的中高考成绩我们也是一年一个新台阶，尤其是我们向优质院校输送的人数大幅增加。以2026年为例，我们有超过2位数的学子被国内顶尖的高校录取，还有一大批学生被牛津、剑桥、香港大学等境外顶尖高校录取。还有一点大家不太了解的，就是我们的职教高考，我们是连续5年领跑全省的县域。从以上的这个数据可以说明，顺德教育不但有高峰，更有高原。我们不但能给少数的尖子生、特长生让他们冲出去，我们也能给绝大多数的学子以托举。
2: 权威解读，百姓心声，陶江话事。
3: 啱过去嘅国庆假期，顺德又系人山人海，接待游客量、旅游总收入双双创咗全市第一。顺德点解会咁旺呢？有网友总结话，唔单止系因为顺德有美食美景，更有嚟咗就系自己人嘅温情。嗱，分享下呢啲假期刷屏嘅几件暖心小事。10月7号下昼，一部粤 K 牌照嘅小轿车喺南国路出咗故障，两位交通协管员想都冇想就帮手推车去到附近嘅维修站整车。喺评论区仲跟帖话，外地车胎爆咗，顺德交警帮忙换胎。车辆发生刮蹭，顺德交警第一句就系、是、大家都讲普通话，方便沟通。顺德人嘅温度就藏喺呢啲细节入面。喺国庆假期，拖家带口嚟到顺德长禄旅游优博园玩嘅外地游客遭遇咗突如其来嘅大雨，换成其他地方只能够抱怨啊自己唔好彩。结果呢阵时园区广播响起，门票可以升级雨天年票，一年内随时再嚟，仲能够免费拣项目玩。有游客喺小红书发帖，打工人出游一次成本好高，呢份诚意打动咗我。仲有，因为路边的树木挡住了世界美食之都的打卡点的牌，网友在网上随口就吐槽一句，顺德文旅庙会天出安排在一日之内遮挡的树木被修剪完成。帮游客推下车，升级一张门票，修剪一棵树，听起上来都是一些小事，但是这些小事真正能够留住人。在国庆的7日，顺德接待游客近213万人次，全市第一，旅游总收入16.54亿元。